0: 高腾好护士牌强肾片，
1: 修理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6: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九一八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7: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在音乐的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来关注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最近网友们是不是在一些直播当中都已经注意到了咱们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的决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个比赛呢，是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由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来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是在9月2日正式拉开了帷幕，从9月2日啊，一直会持续到9月11日。而且呢，因为比赛场次非常多，所以呢，分别安排在了昆明剧院、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来展开精彩的角逐。那全省入围的优秀青年演员将会在舞蹈杂技类、戏曲话剧类、音乐类这三大组别当中，一共是16场赛事当中全力以赴来展开角逐。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呢，从报名启动以来呢，各个州市和有关单位都推荐了优秀演员来参加比赛。那么经过专家的评审、评委评审啊，最终呢是有238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那么他们呢涵盖了这三大类项目。刚才提到这三大类项目啊，舞蹈杂技类一共有5场比赛，那从9月2日就已经拉开帷幕，那明天呢9月6日就要结束这个组别的比赛了。2号到6号，这个呢是在昆明剧院大剧场举行的。所以特别对舞蹈杂技类朋友这个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到现场去看，也可以在网上围观。那么戏曲话剧类呢一共有6场比赛，那它是9月4日昨天拉开了这个比赛的大幕。那么它是在9月4日到9月9日在云南艺术学院的实验剧场来展开角逐。那还有一个这个类别呢，就是音乐类。音乐类这个组别当中有5场比赛，那么这个组别的比赛还没有开始，它将会是在9月7日到11日在昆明剧院大剧场来举行。那参赛的选手们展现的艺术门类丰富多样，既体现出我省独特的地方艺术色彩，又紧跟人才发展培养前沿趋势。像比如说啊，舞蹈杂技类在9月2日就已经

率先开赛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大家已经观赏到了，参赛的演员们啊，也已经展现了像独舞、双人舞，还有杂技的精彩表演，真的是一场力与美交融的视觉盛宴。那像戏曲话剧类呢，则汇聚了多个地方剧种，比如说滇剧、花灯、白剧等等等等，这都是咱们云南独有的地方剧种。当然不止于此，同时呢，也积极挖掘出京剧、话剧等领域的表演艺术人才。那么还有一个音乐类，音乐类呢，据我们了解啊，它其实涵盖了声乐和器乐两大板块。那大批学成归来的青年才俊将会在赛场上展现自己的风采。那整个的这个比赛啊，它其实也展现出云南省青年演员的培养的这样的一种轨迹，当然也展现了我们青年演员的风貌。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历经15届的积淀和淬炼，目前已经成为全省舞台艺术领域发现新人、检验成果、积蓄力量的重要平台。这一届的青演是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的，那汇聚着全省优秀青年演员同台竞艺，展现了新时代云南舞台艺术的青春活力和创作成果。本届比赛呢，将会按照比分决出奖项，评定名次。评审组呢，也是由省内外知名的专家组成的。比赛时现场打分，当场宣布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各个组别的比赛结束之后，会由评审组按照所有参赛选手最终得分情况综合评定名次之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之后呢，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最终审定比赛名次之后下发通报，并且会单另再举行一个闭幕式和颁奖晚会来加以褒奖。哇，这真的是非常隆重的一个比赛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观看这个比赛，那也记得啊，这个比赛呢，可以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为了方便广大观众深度参与到这一届的青年演员比赛当中，比赛所有的场次都开通了线上直播，直播码呢会在比赛前提前公布。那同时为了鼓励观众亲临现场来感受艺术的魅力和这个赛事的火热的氛围，所有的比赛呢会实行惠民低票价，每张30元，就是这个比赛场次的这个演出的观众席的门票是每张30元。这些演出票呢可以通过昆明剧院官方商城的小程序，还有大麦、猫眼等等等等这些线上平台去购买。当然你也可以去到昆明剧院的票务中心线下直接购票也是可以的。所以呀，目前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这个周末您这个也没有特别的安排，那听到这个消息呢又觉得特别希望到现场去看一看我们青年演员们的表演和表现，那就欢迎大家到这个剧院去观赏这些比赛。9月2号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今天呢是9月5号，已经进行了4天的比赛，那么比赛呢将会一直持续到11号。邀请您走进剧场来共同见证云岭青年以青春之名挥洒激情，以舞台为媒绽放芳华，感受那份属于新时代的蓬勃力量和艺术热忱。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我们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的提示。目前在龙泉路北向南，在蓝黑路附近有600多米的拥堵，车流集中，通行缓慢。建议呢，计划前往的车友啊，尽量绕行小康大道或北京路北段。另外，昆华路在西向东，在西昌路附近有短时的缓行，目前整体的城区道路通行是保持正常的。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留意，在今天清晨5:40左右，国道85号线银昆高速公路昆明往重庆方向，在盐津境内的中和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了货物遗洒，那需要清理。为了确保安全呢，高速交警在竹马岭隧道口设置了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点，那组织这个昆明往重庆方向的车辆在这里排队等候，请车友们呢在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这个顺序排队，耐心的等候一下，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纵贯南北，横跨东西，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接下来呢，高速公路的道路信息，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目前呢进出昆明的各条高速公路和环线高速公路上的实时运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来做一下介绍。施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玉、昆楚、昆石、昆雾、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武高速富民至路经双向施工交替占用快车道、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行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山新坡隧道至余家海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谢谢施警官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3: 再见。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

0: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健康专栏都会准时的和家人们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说实在啊，我今天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就在昨天呢，我参加了一位同学的葬礼。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俩是同桌，后来呢，一同考入了医科大学。他今年才54岁，叫沈贤刚，而且呀，他是脑外科非常有名的主治医师，取得了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患者送他一个外号，叫神仙手。说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呢？因为呀，只要是他主刀的手术，没有一例失败，没有一个患者死亡。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位医学界的天之骄子，却猝死在家中。最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呢？他的死因是心肌梗死，急性的心梗。可以说啊，现在想一想，他那一双巧手，拿着手术刀，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最后却没能救活自己。其实仔细算起来啊，我们这些同学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见面了。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啊，他忙他的手术，忙着治病救人，我呢忙我的科学研究啊。我们都认为啊，我们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留在以后慢慢的叙旧。但是万万没想到，再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阴阳两隔了。参加完葬礼回来之后啊，可以说我这个心特别特别的难受。说这人走了，他的朋友圈还在。我拿起手机仔细翻了一下他发的这些朋友圈。以前啊，真的是太忙了，也顾不上看。其实他朋友圈的信息也特别少，半年以内只有寥寥的几条。我大致上浏览了一下啊，最早的一条呢是4月29日，他这样写着，已经连续4周没有休息了，答应陪儿子和老婆去云南又失约了，对不起。6月24日，心脏又不舒服了，这心肌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手术一台接一台，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8月17日，今天一天连续做了3台手术，下来之后就感觉僵硬的不只是我的手指，还有我的心脏。老冯给我开的药又忘吃了。再往后啊，这个朋友圈就没有更新的了。说实在，看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就是那种揪着的疼。都说医者不自治，很多的时候啊，不是因为不想医治自己，是真的顾不上去医治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医学手段它过于局限。你看，就是现在的这个心梗啊，症状发生的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也只能是给你扩扩血管，溶溶栓。一旦这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超过 70% 或者是 75% 以上，就得介入性治疗。什么叫介入性治疗？给你心血管里边支架搭桥。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真正去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你心肌细胞还是在受损的状态，没有真正把血管里边的这些斑块垃圾以及那冠状动脉狭窄的部位给它解决掉、溶解掉、代谢掉，那你这病根不是还在呢吗？说实在的啊，作为一个脑外科的专家，我相信我同学肯定是用过很多先进

的药、进口的药，而且他用的肯定也都是最好的，可那又怎么样呢？依然是没有避免这种突发性心肌梗死的厄运。其实人呐，现在想想真的，有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发生这件事儿之后啊，我除了伤感痛心之外，首先想到的就是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觉得啊，今天我非常有必要通过空中电波的这个方式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心源性猝死。因为这种心源性猝死它非常的凶险，非常的急促，而且让人猝不及防，每次发病都是那么的突然。但是你说这些病它在发生之前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其实不是这样。心源性猝死它在发病之前，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征兆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憋闷，前胸后背会出现明显的疼痛，也会有人出现明显的乏力，就是说我感觉身上特别没劲儿，特别疲乏，怎么休息都休息不过来，同时还伴有头晕目眩。个别的人还会出现心口窝或者是后背这种牵扯性的疼痛。那如果说你没有经验，或者是医疗知识比较匮乏的话，那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哎呦，这是不是我胃疼啊？是不是胃不舒服了？其实这就是心绞痛的表现，非特异性的心绞痛。你记住，心绞痛不一定是非得发生在心口窝。你像后背的，左后背的疼痛，左侧牙齿的疼痛，甚至有些人左侧腰部的疼痛，都可能是心绞痛牵扯到的。就在前几天啊，我的一位邻居，他也是刚吃完饭之后，突然就上吐下泻，胃也跟着疼，当时就认为是不是胃肠感冒了，也没去医院啊，就自己给自己买了点消炎药、感冒药、止泻药。同时呢，他自己也可能是懂点养生啊，在自己肚子上又拔了几罐。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些方法用完之后，呕吐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到后来都休克了。家里人赶紧把他带到市医院，结果一检查，下壁心梗。最后没办法做了一个支架，才把命保住的。可以说像他的这种情况，下壁心梗并没有真的冠状动脉主支梗塞那么严重，但是如果再耽误个把小时，那这人他也就真的没救了。可以说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就像我讲到的，如果说是梗在冠状动脉的话，那你根本挺不到医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说提到心源性猝死这个事儿，我挺揪心的。我在心内科的时候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了。我在这儿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以后你呀，千万别自己给自己诊断了啊，你别自己给自己开药了，毕竟你不是专业大夫，对不对？很多疾病它并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仅仅是症状上的那么简单啊。就像我刚才讲到，有的人总是左侧牙疼、左侧后背疼、左侧腰疼，他都没往心脏上去考虑。你要是不去医院去诊治或者是检查的话，你怎么能知道这个疼痛的根源在哪儿呢？是不是啊？你不是医生，你没有丰富的这种经验，对不对？如果说你自己就能下诊断，那你自己就能当大夫了。你要医生干啥？要医院干啥呀？对不对呀？所以呀，很多急性病，尤其是啥呀？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咱们去哪儿啊？你别去那些养生馆，也别去那些私人的医馆，咱们要去就去正规的大医院。特别是我今天提到的这种要命的病，那绝对是耽误不起，分秒之间就要人命啊。你像我刚才讲到我这个邻居的这个例子，这不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吗？这人抢救过来了。大家要清楚啊，有很多犯急性心肌梗死的人，
三分之一在就

救护车还没赶到医院的路上，这人就没了。还有多少人是死在家里头的，泡在游泳池的，死在马桶上的，甚至有多少人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还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最后做尸体解剖的时候，哎呦，才知道原来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和堵塞的已经非常严重了。大家想想，这心源性的猝死多可怕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病离我们可不远呐，就在我们身边。另外啊，说到这个心源性的猝死，我觉得大家非常有必要知道它的危害，提高警惕性嘛，对不对？心源性猝死，其实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就是心脏上自身供应血液的一条血管，它像帽子似的扣在心脏上，所以顾名思义叫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斑块，它是沉积在我们冠状动脉内膜上，那么沉积的越多，沉积的越久，它就会堵塞的越严重。你就像我们家里边那下水道啊，你要是说装上个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大家去看吧，那下水道那铁管子里边啊，那铁锈左一层右一层，污垢也是厚厚的，它会堆积很多的垃圾。如果说家里那个下水道要用上20年30年，再把这个管子切开，你看看是啥样，这管子已经很窄了，里边全都是垃圾代谢产物。这样的下水管道下水的时候，它的水流会非常小，因为里边垃圾都快把这个管子给锈死堵死了，所以说这个水往下走的速度会很慢很慢。那心脏也是一样，供应心脏的血管一旦狭窄了，那么心肌的血流量就会减少，心脏的供血就会不足，就会出现明显的心肌缺血缺氧的表现。这个时候你想想，心脏没有血液的供应，它肯定吃不饱饭呢，吃不饱饭会怎么样？那就会出现心脏的慌、闷、疼、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猝死。你看，除了有心绞痛的症状出现，哎，我们知道这是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冠心病了。包括像那些胸闷、气短、乏力的，都要考虑有没有冠心病。但是在临床上，很多患者连这些胸闷、气短的症状都没有。尤其是年轻的患者，你看啊，30多岁、40多岁左右的就猝死了。而且心梗的患者的发病率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很多年轻人都会心脏猝死，有的猝死在家里，有的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甚至他们在发病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征兆，这人突然就没了，你说说让不让我们震惊啊？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质疑了，会问了，说为什么现在冠状动脉心梗、心源性猝死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啊？这个问题绝对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它跟我们六高有直接关系。六高的患者越多，越年轻化，他的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会越高。那有些朋友问了，不都说三高吗？你这怎么又六高了啊？哪六高啊？我告诉大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尿酸、高血小板凝聚、高血糖，这是内环境的六高，就是说你体内的六高，还有外边的呢，我再给它加上两个，加一个高是高烟酒，加一个少叫活动少，这叫七高一少。你看啊，冠心病的、心梗的、心源性猝死的，最青睐这七高一少的人群。外部的高烟酒活动少，就直接导致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堆积在一起，就形成血管里厚厚的油脂啊、斑块啊、血栓啊，这血

管就堵得水泄不通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垃圾排出去，让血管畅通，让得不到营养的人体细胞充分得到营养，充分得到修复呢？这就涉及到了活性酶。而我们公珍宝元汤当中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它就具有这个功能，能够清理血液和血管内部的毒素以及血栓斑块，同时还能够修复人体受损的心肌细胞。根据临床统计数据表明啊，心脏病患者服用公珍宝元汤第七天，心慌心悸憋闷气短的这些现象基本消失，服用15天冠状动脉造影啊，血管堵塞的这个程度能够从 86% 下降到 63%， 浮肿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到80下左右，而且不乏力不气喘，心电图也正常，你像 T 波倒置、 T 波低频、 ST 段下移的情况完全消失， T 波都正常了。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都能够感觉服用公珍宝元汤之后，哎呦，这心脑血管疾病康复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啊，公珍宝元汤里边它有全新的海洋菌种成分，以及独有的这种口服液口腔黏膜吸收剂型，再加上十分独特的酶法破壁技术，可以说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最精准的疾病治疗的康复状态。我们学医的人呐，都知道人体 DNA 就是螺旋状的结构，它就好像是一个旋转的楼梯，经过海洋神秘不死菌种发酵之后，公珍宝元汤与人体细胞的 DNA 结构更加贴近，而且切合度更高，就好像为我们人体细胞量身定做的一样，它直接就和丢失缺失的这个细胞结构给它组合起来，其实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叫扣合，这就好像拉链是一样的，一个齿对一个齿紧紧地咬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直接把细胞缺少的另一半立马给补齐了，这样你的细胞是不是就得到迅速的修复，马上它就完整了，而且这细胞更加结实了，更不容易再一次遭到破坏了呢？可以说公珍宝元汤是自然界当中唯一的一种能够把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呀、毒素啊、淤堵啊排出体外的一种神奇物质，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排毒方式，可以说这个在整个医学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公珍宝元汤719种活性酶，我们有专门的化瘀排毒酶，它的分子结构就是螺旋状的，就像钻头似的啊，把这些垃圾毒素给你钻出来。公珍宝元汤的这种旋转排毒的方式跟起红酒的那个起子，哎，它的原理差不多，就是说越往下的部分它越细，这样它就可以直接输入到组织细胞的内部，然后能够把细胞内部的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自由基呀、还有多余的血糖血脂啊，全都给你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排出体外，再加上不死藻的强大活性，所以说公珍宝元汤排毒速度非常非常快，并且对于毒素的识别率也非常高。公珍宝元汤里边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能够轻松地进入到细胞内部，源源不断地清除体内淤积很久的啊，包括什么呢？在血管内壁的，在血管的这个表层的，在微血管里的，甚至毛细血管里淤堵的这些垃圾，一点一点都给你钻出来，一点一点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排出去。你看很多心脏病体验者在服用公珍宝元汤30分钟之后，我们在高倍显微仪器上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心脏部位的颜色明显增亮了，透视内脏的图像

特别清晰，而且心肌细胞搏动有力，尤其是在中午心惊当令的时候，体验者服用两支公针保元汤十几分钟，我们就发现体验者的这个心脏图像更加清晰，血流量明显增加。这些影像学的检测结果充分证明了公针保元汤可以轻松快速地钻入斑块内部，从斑块内部把这些斑块给它彻底瓦解掉、打散掉。这种双螺旋的结构不仅能够钻到斑块垃圾淤堵的内部，还能够钻到哪儿啊？血管的内皮以下啊，把淤堵的这些斑块已经渗透到血管内皮的这些直指条纹真正的给它打散，同时也能够钻进血管的夹层，把血管夹层里边的这些淤堵快速的清除掉。所以说世界医学界为啥把公针保元汤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呀？那肯定是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时公针保元汤里毒含的719种活性酶还能够快速激活和修复人体受损的心肌细胞。随着心肌的供血供氧量的提高，随着心脏细胞的能力提高，泵血它就更加的明显增强，进而心脏它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血氧供应，五脏也能够有很多的气血调和。所以说透视心脏的时候啊，心脏内部的细胞变得鲜亮明艳，而且红润，心肌活力也明显提高，像你那些憋气呀、气短呐、甚至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很多人做完支架之后容易复发的这些问题还会出现吗？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了。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一家无论是车间技术和厂房都极其过硬的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只有这样在质量和产品的疗效上才有保证。那么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通化人民药业，不仅仅是因为通化人民药业的孙总是我的师兄，他的医术和人品我是信得过的，更是因为通化人民药业拥有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先后投资达 5.65 亿的建设了国际水准的这种符合国家 GMP 标准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尤其是在接手咱们公针保元汤之前啊，孙总在整个园区内新增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车间6个，十万级的无菌室15间，在国内可以说是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生产车间。而且整个园区布满了瞬间高温杀菌系统，这都是非常先进的。同时又高薪从卡罗琳博士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来全程负责公针保元汤一切生产过程，这些都是确保公针保元汤无论是从品质、纯度、浓度甚至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当然了，我说的这些只是硬性的一些指标，但是单靠这些硬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孙总又聘请了10几位专家，这里边包括世界权威的病理学专家，还包括一些生物学专家，大家共同去研究，通过上万次的实验不断的去进行调整，为的就是呈现最完美最有效的产品，同时也给组方进行了微调，最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最贴合中国人的疾病和健康状态，而且能够达到既快速又安全又有效，还能彻底去除我们老病根这4项原则。所以在这里呀，我敢十分确定地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说，通化人民药业生产出来的公针保元汤，你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你吃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善，它的品质和效果绝对是有保障。

0: 凡是用过公珍宝元汤的老朋友，在这方面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好，我看了一下时间啊，今天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给大家接听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是林老师吗？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你好林老师，我是昆明的，我今年64岁。今天我也是来给你报告好消息的。
5: 您看看公珍宝元汤啊，真的是捷报频传啊，它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患者失望。那赶快说说您的情况吧。
6: 我就是风湿颈椎不好，再一个就是出现冠心病，失眠挺严重的。这个颈椎病呢也有10来年的时间了。
5: 那您这病挺多啊，真不少。年纪也大了，病也不少，也没少遭罪，对不对？
6: 就是啊，自从用了这个公珍宝元汤之后啊，真的是太好了
5: 啊。
6: 你像以前那个后脑勺啊，就有那个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5: 他
6: 都用了有2天嘛，这种感觉就没有了，这个颈椎呢也没那么疼了。
5: 挺好，2天就见效了，这效果多快呀，这样就有信心了，对不对？
6: 对呀、啊、我感觉用这药啊就接着用，用的也就是个5-6天嘛，结果这个眼珠子也不胀了
5: 啊、
6: 再一个我这个头啊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也不恶心了，也不犯迷糊。心脏呢也不慌了，以前总是憋着心慌啊，特别闹心。大概分到

0: 上个月的时候吧，你看那个这个喘气儿也更灵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质量也好了，躺在床上最后不了两三分钟就能够入睡了，不像以前
1: 好，
0: 就是像烙饼似的。
1: 嗯嗯，
0: 这到现在呢，就是服用了一个月吧，就现在浑身有精神了，眼睛呢也不疼了，这个
1: 嗯嗯。
0: 颈椎啊也灵活多了。
1: 你看看啊，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改善了，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您这收获可不小啊。那其他方面还有改善吗？
0: 林老师啊，我这个风湿也好了，以前我这个左手关节啊就肿得特别厉害，再一个就是这个腰啊也疼得厉害，小腿还肿不胀，一按一个圈儿，哎，这个老半天它都起不来。这不我吃了有5、6天嘛，这个腿啊也肿也消了，再一个浑身也没那么疼了，腰呢也能够活动了，
1: 好，
0: 就现在早上起来呀也没有那么沉僵的现象了。哎呀，这下真的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必呢真是不好处。以前我就用过像补肾气的呀、调阴阳的呀，都不好使。服用了这么多药，就是这个功能保健它的效果好，而且咱老百姓能用得起啊。要是早点用上就好了，以前真不知道白花了多少钱。所以啊，要特别的感谢你啊，林老师啊。
1: 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公参保元汤应该有的效果。您看啊，您这电话一进来，您这嘴就合不拢了，是不是？特别高兴，而且那种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都是多病缠身啊，一体多病。那你用各种什么调阴阳的呀、补肾呐、治骨病的方法，我估计你也都用遍了。但是呢，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上公参保元汤一个月的效果好。这是你的亲身体验啊，你亲自感受到了，对不对？所以我常说呀。公参保元汤和咱们大家以往用过的中药、西药、保健品调阴阳、补气血的这些药完全不一样，为啥呀？首先啊，公参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关键是它能治到你病根上。你看啊，您身上这几个病啊，颈椎病、风湿病，如果说你再耽误个1、2年，弄不好你就瘫痪了，你就致残了，你甚至连大小便你都控制不了了，知道吧？你像你这冠心病、心绞痛，还甚至还有浮肿，一摁下去半天那坑起不来，这是心衰的征兆啊。你万一说生活当中着点急上点火，那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心梗那是要人命的呀，对不对啊？但是公参保元汤它含有的 GIO 生长酶，还有啊血栓裂解酶、尿激酶，这些酶是干啥的？第一，它给你净化血液，把血液里的这些垃圾呀、毒素啊、杂质啊、胆固醇呐，真正的乳化分解掉，这叫啥？净化血液。啊，那你像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能干啥呢？修复你心肌细胞，让你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这些憋闷呐、气短呐、心绞痛不就消失了吗？GIO 生长酶干啥呀？它是细胞再生素。啊，就像你那骨关节的僵硬、变形、椎间盘的缺损、老化，甚至韧带的损伤，GIO 生长酶都可以给你修复。它就能做到什么呢？把这些发炎的、病变的、受损的细胞，让它变得更加充盈、饱满、更加正常。当然了，您的病症比较重，而且呢，这一体多病的病还比较多啊。现在呢，才用了一个月左右，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可以说100天临床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而且我跟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也说一下啊，用公参保元汤100天，它是一个大的节点，能够真正做到一清二休三再生，能够使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说呢，你100天之后再巩固3个周期，完全就可以停药了啊，什么其他的西药你都不用吃了。公参保元汤，您也可以停了。那个时候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好利索了，就可以健康生活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倪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就再补上3个周期，对吧？
1: 可以啊，趁着现在公参保元汤9.9的这个价格。

0: 格，大家可以多储备点药，要不然您这病重了，你住院的多少钱，你检查病的多少钱，对不对？命能不能救回来都不好说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1: 嗯，是的是的，那谢谢您老师，
0: 赶快去订购吧，如果再用药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的周末出行高峰正在进行。

0: 中。现在呢，我们看到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一个是在石虎关立交，那一个是沿南二环往东向西方向，那到福德立交的这一段流量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也有车辆缓行。另外呢，就是东二环路上呢，目前是在金马立交这个位置，北向南方向呢有短暂的缓行，接近大树营立交，过了大树，在南向北方向过了大树营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也较大。除此之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呢，出城的车友也不少。现在呢，在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方向收费站路段有短暂的缓行。昆安高架出城方向，目前从高桥枢纽立交到B机关隧道入口一段有短暂的缓行。此外呢，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在民权立交入口处缓行的长度越来越长了。现在呢，是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车流量都比较大。周末出行呢，也请大家特别保持耐心，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啊，注意安全出行。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北京时间11:00。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信息，赶紧。

0: 关注。我们赶紧请出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来做详细介绍。荣霞你好。
1: 海燕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新闻路的东向西，在环城西路的附近有也有短时间的缓行，东风西路西向东在五一路的附近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的情况。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虽然拥堵的距离不长，但是后方缓行超过了1公里，排队是比较明显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东三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朱家村立交东西向的盘桥处有大概900米的拥堵，盘桥路段弯道是比较多的，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建议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坤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
2: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5: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6: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7: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

0: 机芯走时精准，三十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疆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疆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文学艺术馆及收藏保护、展览展示、社会教育、对外交流、学术研究、游览参观、文化休闲的功能于一体，是云南重要文学艺术活动的发生地。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4066号，可乘坐公交252路、K15路等到达，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12号线，在星耀路站 A2 出口出站，步行20分钟就可以到达。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北京时间11:30，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从福德立交往关南立交方向这一段，还有呢，沿石虎关立交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车流量依然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回城方向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车流量都比较大，有较长一段缓行。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南绕城高速公路目前依然是西向东方向在收费站路段呢有这个短暂的缓行。此外呢，在昆明绕城高速公路西北段刚刚过了和平村立交这一段呢目前有缓行，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特别提示大家留意昆石高速公路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来自高速五支队提示，昆石高速公路目前在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发生追尾交通事故，事故占据着左侧的车道。目前呢，需要各位车友在进入隧道前提前向右侧并道，注意安全通过。请注意格外留意，控制好车速，安全通过隧道路段。
2: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祥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体检项目中，碳十四的检测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也有很多小伙伴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感染幽门螺杆菌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

0: 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人体为什么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1: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得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0: 谢谢马兰青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适度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尽量避免幽门螺杆菌感染，来保卫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4: 12 o'clock time。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么，首先来关注。

0: 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提示，主城区方面，在东风西路、永安路、北京路、永平路、海兰路、7204公路等路段都有车流密集、短时排队缓行的状况，整体通行效率相对较低。另外呢，火车站周边永安路、北京路、永平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接送站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指挥。在二环快速系统上，朱家村立交东向西在立交桥处拥堵有700米左右，还有300多米缓行。盘桥路段弯道多，一定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南绕城高速公路东向杭瑞高速附近路段有短暂的缓行。高速公路上，昆玉高速公路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有900米左右的拥堵。另外呢，接近长距离的缓行，车友们一定格外保持耐心。建议呢，入城的车辆可以考虑从广卫立交出口下了高速之后，改走彩云北路。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立交这一段，虽然拥堵不长，但后方缓行的长度比较长，排队比较明显，也建议提前绕行。
1: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祥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周末的出行高峰还在进行中。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从小屯立交沿昆武高速出城方向呢，目前是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在城区之内，西昌路、金碧路、东风路和人民路等路段上都有缓行的情况。在城市周边呢，目前在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在收费站路段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在回城方向上，之前呢排长队的从广卫立交往民权立交方向，目前呢这个缓行的长度已经缩进了，现在就只有在民权立交入口的这一段有短暂的缓行，那车友们呢请格外留意。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注意到目前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在收费站路段呢，缓行的路段呢比15分钟前有所加长。那另外呢，就是目前行车进入午间之后啊，昆玉昆石高速公路目前的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二环快速系统目前呢也没有特别拥挤的路段。
9: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

0: 那此前我们注意到的，在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发生的追尾道路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目前的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祥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著名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二环快速系统上绝大多数路段呢通行都是基本正常的。不过目前呢，我们看到南二环呢在海埂到关南的一短暂的一段呢有车多的情况。城区之内呢，核心区域目前商圈周边呢依旧车流量较大。此外呢，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等路段上车流量也较大。还有呢，就是南绕城高速公路还是在收费站这个路段，尤其是西向东方向有短暂的缓行，车友们保持耐心。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通行都是基本保持正常。
6: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 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祥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1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16500平方米，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6393号，可乘坐公交169路、252路、A12路到官渡区政府站下车，或者乘坐地铁1号线到星耀路站下车，步行后到达。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哦。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饱眼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提示，在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附近呢，有800米左右的缓行。另外呢，建议大家呢走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绕行一下。北京路在北向南方向，从唐双路口到永平路口；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口到环城南路方向会有短时缓行。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车辆缓行较为明显，请接送站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指挥。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 B 线北向南，从大树营立交到金马立交有短暂缓行，建议呢赶时间着急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在高速公路上，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有短暂缓行，请车友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保持耐心。昆玉高速公路进城方向还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方向缓行，目前呢这个缓行的长度越来越长，车尾正在接近广卫立交，也特别提示大家留意。南绕城高速公路上目前呢在西向东方向啊，周家村收费站这个地方的缓行长度变长了，车尾呢正在向草海隧道出口处在蔓延，车友们也请格外的留意。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还有车友在询问啊，昆石高速公路上在洋葱隧道内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其实在一个小时多以前呢就已经撤除了，但是因为流量较大，所以呢，在这个路段上可能你还会遇到这个缓行的情况。车友们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目前呢，从我们的监控上面来看呢，整段道路的通行基本还是保持正常的。车流量大的路段其实是在昆石高速公路昆明往石林方向过了宜良之后的接近木扎沁的这一段呢，有短暂的流量大的情况。那车友们保持耐心。
1: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精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祥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燕麦米。具体的方法是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这样的组合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 GI 值就是升糖指数都显著低于白米饭。GI 值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越不利于控糖。那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就比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那么为什么加入了燕麦米 GI 值就能够被降低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主要归功于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吸水之后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这样就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如果你也是一个控糖需求者，那么可以试试这个吃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Tortoise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4:00。
7: 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周六的出行啊，已经进入到了午后时光。那现在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城区之内啊，又一波这个周末的出行高峰已经形成了。在南绕城高速公路上，目前呢，从西向东方向出了草海隧道之后，你很快就能看到前方缓行的队尾。目前从这个位置呢，一直到继续往前，要一直过了收费站之后呢，车行速度才能有所提升。那这一段现在车行缓慢。另外呢，在广福路呢，目前是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在东向西的方向上也有缓行的情况。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现在南二环一个呢是从福海立交往一个是从明波立交往福海立交方向流量较大，过了福海立交之后呢，到关南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也较大。对向上呢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特别是在石虎关立交这里有缓行。另外呢，在东二环路上，目前是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流量较大，而从小庄立交往大树营立交方向去，甚至是有缓行的情况。城区之内呢，西昌路、金碧路等路段上也都有缓行的路段，车友们格外留意。进出城的方向上，一个呢是在昆石高速公路从朱家村到民权这一段双向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呢在回城方向上呢，一个是在城贡服务区，另一个呢就是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全线车流量都比较大。这些路段都特别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8: 应急常识365。
12: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

0: 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五大核心变化。
1: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2: 兄弟护肤保湿，熊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九一八交通

0: 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14:16，目前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车流量大的路段呢，包括宁波立交、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还有呢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东二环路上是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另外呢金马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车流量也比较大。北二环路上呢，主要是在西向东方向是小屯立交到加油站，那东向西方向则是在教场立交前后这一段车流量都比较大。进出城的高速公路上呢，目前南绕城高速公路是从草海隧道出口一直到收费站一段，那昆玉高速公路呢，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集中在一个主要是在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那昆石高速公路上呢，现在在进出城路段上，一个是从石虎关到加油站，另外呢从朱家村到民权立交的这一段的双向流量较大。

音乐声当中，我们赶紧来关注一则道路信息。那目前呢，我们终于知道啊，南绕城高速公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长的一段缓行了。在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周家村收费站这里，一辆超宽货车被卡在收费站的一条收费通道内，惹祸了不是？目前呢，这个状况导致整个路段呢排队缓行，车围已经排到了河尾村收费站附近。

0: 目前呢，交管十大队警力正在现场全力处置。那目前呢，这个排队缓行的队尾比较长，车友们呢特别注意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那目前这一段缓行的原因啊，是周家村收费站这里一辆超宽卡车卡在收费站的一条收费通道内。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情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提示的信息。主城区东风西路东北向东，在新闻路附近有大约900米左右的拥挤，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呢车友们可以考虑绕行五一路或西昌路。另外呢，永中路、白龙路、金碧路、春城路、翠湖南路这些路段车流如织，有短时的排队。还有呢，火车站周边春城路车辆缓行比较明显，请接送站的车辆呢即停即走，保持速度啊，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二环快速上，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方向有1.5公里的缓行，甚至是停停走走。现在呢，这里的车流密度比较高，建议大家呢要可以考虑绕行东三环或白龙路。高速公路上，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周家村收费站附近路段有1.5公里的拥堵缓行，是当前呢通行压力最大的路段，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绕行广福路或者是南连接线通道辅道。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桥附近有1.5公里左右的缓行，建议呢入城车辆也可以考虑提前在广卫立交下高速之后改走彩云北路。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有长距离缓行，同样呢建议大家考虑绕行。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
3: 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4: 哦。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3: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4: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5: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3: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健康专栏都会准时的和家人们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说实在啊，我今天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就在昨天呢，我参加了一位同学的葬礼。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俩是同桌，

孩呢，一同考入了医科大学。他今年才54岁，叫沈贤刚，而且呀，他是脑外科非常有名的主治医师，取得了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患者送他一个外号，叫神仙手。说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呢？因为呀，只要是他主刀的手术，没有一例失败，没有一个患者死亡。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位医学界的天之骄子，却猝死在家中。最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呢？他的死因是心肌梗死，急性的心梗。可以说啊，现在想一想，他那一双巧手拿着手术刀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最后却没能救活自己。其实仔细算起来啊，我们这些同学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见面了。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啊，他忙他的手术，忙着治病救人，我呢忙我的科学研究啊。我们都认为啊，我们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留在以后慢慢的叙旧。但是万万没想到，再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阴阳两隔了。参加完葬礼回来之后啊，可以说我这个心特别特别的难受。说这人走了，他的朋友圈还在。我拿起手机仔细翻了一下他发的这些朋友圈，以前啊真的是太忙了，也顾不上看。其实他朋友圈的信息也特别少，半年以内只有寥寥的几条。我大致上浏览了一下啊，最早的一条呢是4月29日，他这样写着：已经连续4周没有休息了，答应陪儿子和老婆去云南又失约了，对不起。6月24日，心脏又不舒服了，这心肌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手术一台接一台，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8月17日，今天一天连续做了3台手术，下来之后就感觉僵硬的不只是我的手指，还有我的心脏。老冯给我开的药又忘吃了。再往后啊，这个朋友圈就没有更新的了。说实在，看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就是那种揪着的疼。都说医者不自治，很多的时候啊，不是因为不想医治自己，是真的顾不上去医治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医学手段它过于局限。你看，就是现在的这个心梗啊，症状发生的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也只能是给你扩扩血管，溶溶栓。一旦这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超过 70% 或者是 75% 以上，就得介入性治疗。什么叫介入性治疗？给你心血管里边支架搭桥。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真正去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你心肌细胞还是在受损的状态，没有真正把血管里边的这些斑块、垃圾以及那冠状动脉狭窄的部位给它解决掉、溶解掉、代谢掉，那你这病根不是还在呢吗？说实在的啊，作为一个脑外科的专家，我相信我同学肯定是用过很多先进的药，进口的药，而且他用的肯定也都是最好的，可那又怎么样呢？依然是没有避免这种突发性心肌梗死的厄运。其实人呐，现在想想真的，有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发生这件事儿之后啊，我除了伤感痛心之外，首先想到的就是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觉得啊，今天我非常有必要通过空中电波的这个方式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心源性猝死。因为这种心源性猝死它非常的凶险，非常的急促，而且让人猝不及防。

每次发病都是那么的突然。但是你说，这些病它在发生之前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其实不是这样。心源性猝死，它在发病之前，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征兆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憋闷，前胸后背会出现明显的疼痛。也会有人出现明显的乏力，就是说我感觉身上特别没劲儿，特别疲乏，怎么休息都休息不过来，同时还伴有头晕目眩。个别的人还会出现心口窝或者是后背这种牵扯性的疼痛。那如果说你没有经验，或者是医疗知识比较匮乏的话，那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哎呦，这是不是我胃疼啊？是不是胃不舒服了？其实这就是心绞痛的表现，非特异性的心绞痛。你记住，心绞痛不一定是非得发生在心口窝。你像后背的，左后背的疼痛，左侧牙齿的疼痛，甚至有些人左侧腰部的疼痛，都可能是心绞痛牵扯到的。就在前几天啊，我的一位邻居，他也是刚吃完饭之后，突然就上吐下泻，胃也跟着疼。当时就认为是不是胃肠感冒了，也没去医院啊，就自己给自己买了点消炎药、感冒药、止泻药。同时呢，他自己也可能是懂点养生啊，在自己肚子上又拔了几罐。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些方法用完之后，呕吐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到后来都休克了。家里人赶紧把他带到市医院，结果一检查，下壁心梗，最后没办法做了一个支架，才把命保住的。可以说，像他的这种情况，下壁心梗并没有真的冠状动脉主支梗塞那么严重，但是如果再耽误个把小时，那这人他也就真的没救了。可以说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就像我讲到的，如果说是梗在冠状动脉的话，那你根本挺不到医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说提到心源性猝死这个事儿，我挺揪心的。我在心内科的时候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了。我在这儿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以后你呀，千万别自己给自己诊断了啊，你别自己给自己开药了，毕竟你不是专业大夫，对不对？很多疾病它并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仅仅是症状上的那么简单啊。就像我刚才讲到，有的人总是左侧牙疼、左侧后背疼、左侧腰疼，他都没往心脏上去考虑。你要是不去医院去诊治或者是检查的话，你怎么能知道这个疼痛的根源在哪儿呢？是不是啊？你不是医生，你没有丰富的这种经验，对不对？如果说你自己就能下诊断，那你自己就能当大夫了，你要医生干啥？要医院干啥呀？对不对呀？所以呀，很多急性病，尤其是啥呀，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咱们去哪儿啊？你别去那些养生馆，也别去那些私人的医馆，咱们要去就去正规的大医院。特别是我今天提到的这种要命的病，那绝对是耽误不起，分秒之间就要人命啊。你像我刚才讲到我这个邻居的这个例子，这不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吗？这人抢救过来了。大家要清楚啊，有很多犯急性心肌梗死的人，三分之一在救护车还没赶到医院的路上，这人就没了。还有多少人是死在家里头的，泡在游泳池的，死在马桶上的，甚至有多少人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还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最后做尸体解剖的时候，哎呦，才知道原来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和堵塞的已经非常严重。大家想想，这心源性的猝死多可怕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病离我们可不远呐，就在我们身边。另外啊，说到这个心源性的猝死，我觉得大家非常有必要知道它的危害，提高警惕性。

对不对？心源性猝死，其实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就是心脏上自身供应血液的一条血管，它像帽子似的扣在心脏上，所以顾名思义叫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斑块，它是沉积在我们冠状动脉内膜上，那么沉积的越多，沉积的越久，它就会堵塞的越严重。你就像我们家里边那下水道啊，你要是说装上个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大家去看吧，那下水道那铁管子里边啊，那铁锈左一层右一层，污垢也是厚厚的，它会堆积很多的垃圾。如果说家里那个下水道要用上20年、30年，再把这个管子切开，你看看是啥样？这管子已经很窄了，里边全都是垃圾代谢产物。这样的下水管道下水的时候，它的水流会非常小，因为里边垃圾都快把这个管子给锈死、堵死了，所以说这个水往下走的速度会很慢很慢。那心脏也是一样，供应心脏的血管一旦狭窄了，那么心肌的血流量就会减少，心脏的供血就会不足，就会出现明显的心肌缺血、缺氧的表现。这个时候你想想，心脏没有血液的供应，它肯定吃不饱饭呢，吃不饱饭会怎么样？那就会出现心脏的慌、闷、疼、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猝死。你看，除了有心绞痛的症状出现，哎，我们知道这是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冠心病了。包括像那些胸闷、气短、乏力的，都要考虑有没有冠心病。但是在临床上，很多患者连这些胸闷、气短的症状都没有。尤其是年轻的患者，你看啊，30多岁、40多岁左右的就猝死了，而且心梗的患者的发病率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很多年轻人都会心脏猝死，有的猝死在家里，有的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甚至他们在发病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征兆，这人突然就没了，你说说让不让我们震惊啊？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质疑了，会问了，说为什么现在冠状动脉心梗、心源性猝死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啊？这个问题绝对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它跟我们六高有直接关系。六高的患者越多，越年轻化，他的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会越高。那有些朋友问了，不都说三高吗？你这怎么又六高了啊？哪六高啊？我告诉大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尿酸、高血小板凝聚、高血糖，这是内环境的六高，就是说你体内的六高，还有外边的呢，我再给它加上两个。加一个高是高烟酒，加一个少叫活动少，这叫七高一少。你看啊，冠心病的、心梗的、心源性猝死的，最青睐这七高一少的人群。外部的高烟酒、活动少，就直接导致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堆积在一起，就形成血管里厚厚的油脂啊、斑块啊、血栓呐、这血管就堵得水泄不通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垃圾排出去，让血管畅通，让得不到营养的人体细胞充分得到营养，充分得到修复呢？这就涉及到了活性酶。而我们公珍保元汤当中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它就具有这个功能，能够清理血液和血管内部的毒素以及血栓斑块，同时还能够修复人体受损的心肌细胞。根据临床统计数据表明啊，心脏病患者服用公珍保元汤第七天，心慌、心悸、憋闷、气短的这些现象基本消失。

用15天冠状动脉造影啊，血管堵塞的这个程度能够从86%下降到63%，浮肿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到80下左右，而且不乏力，不气喘，心电图也正常。你像T波倒置、T波低频、ST 段下移的情况完全消失，T波都正常了。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都能够感觉服用公珍保元汤之后，哎呦，这心脑血管疾病康复的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啊，公珍保元汤里边它有全新的海洋菌种成分，以及独有的这种口服液口腔黏膜吸收剂型，再加上十分独特的美法破壁技术，可以说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最精准的疾病治疗的康复状态。我们学医的人呐，都知道人体 DNA 就是螺旋状的结构，它就好像是一个旋转的楼梯，经过海洋神秘不死菌种发酵之后，公珍保元汤与人体细胞的 DNA 结构更加贴近，而且切合度更高，就好像为我们人体细胞量身定做的一样，它直接就和丢失缺失的这个细胞结构给它组合起来，其实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叫扣合，这就好像拉链是一样的，一个齿对一个齿紧紧地咬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直接把细胞缺少的另一半立马给补齐了，这样你的细胞是不是就得到迅速的修复，马上它就完整了，而且这细胞更加结实了，更不容易再一次遭到破坏了呢？可以说公珍保元汤是自然界当中唯一的一种能够把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呀、毒素啊、淤堵啊排出体外的一种神奇物质，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排毒方式，可以说这个在整个医学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公珍保元汤719种活性酶，我们有专门的化瘀排毒酶，它的分子结构就是螺旋状的，就像钻头似的啊，把这些垃圾毒素给你钻出来。公珍保元汤的这种旋转排毒的方式跟起红酒的那个起子，哎，它的原理差不多，就是说越往下的部分它越细，这样它就可以直接输入到组织细胞的内部，然后能够把细胞内部的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自由基呀、还有多余的血糖血脂啊，全都给你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排出体外，再加上不死藻的强大活性，所以说公珍保元汤排毒速度非常非常快，并且对于毒素的识别率也非常高。公珍保元汤里边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能够轻松地进入到细胞内部，源源不断地清除体内淤积很久的啊，包括什么呢，在血管内壁的，在血管的这个表层的，在微血管里的，甚至毛细血管里淤堵的这些垃圾，一点一点都给你钻出来，一点一点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排出去。你看很多心脏病体验者在服用公珍保元汤30分钟之后，我们在高倍显微仪器上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心脏部位的颜色明显增亮了，透视内脏的图像特别清晰，而且心肌细胞搏动有力，尤其是在中午心惊当令的时候，体验者服用2支公珍保元汤10几分钟，我们就发现体验者的这个心脏图像更加清晰，血流量明显增加。这些影像学的检测结果充分证明了公珍保元汤可以轻松快速地钻入斑块内部，从斑块内部把这些斑块给它彻底瓦解掉、打散掉。这种双螺旋的结构不仅能够钻到斑块垃圾淤堵的内部，还能够钻到哪儿啊？血管的内皮以下啊，把淤堵的这些斑块已经渗透

0: 到血管内皮的这些直指条纹真正的给它打散，同时也能够钻进血管的夹层，把血管夹层里边的这些淤堵快速的清除掉。所以说世界医学界为啥把宫珍宝元汤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呀，那肯定是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时宫珍宝元汤里毒含的719种活性酶还能够快速激活和修复人体受损的心肌细胞。随着心肌的供血供氧量的提高，随着心脏细胞的能力提高，泵血它就更加的明显增强，进而心脏它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血氧供应，五脏也能够有很多的气血调和。所以说透视心脏的时候啊，心脏内部的细胞变得鲜亮明艳，而且红润，心肌活力也明显提高，像你那些憋气呀、气短呐、甚至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很多人做完支架之后容易复发的这些问题还会出现吗？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了。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一家无论是车间技术和厂房都极其过硬的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只有这样在质量和产品的疗效上才有保证。那么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通化人民药业，不仅仅是因为通化人民药业的孙总是我的师兄，他的医术和人品我是信得过的，更是因为通化人民药业拥有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先后投资达 5.65 亿的建设了国际水准的这种符合国家 GMP 标准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尤其是在接手咱们宫珍宝元汤之前啊，孙总在整个园区内新增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车间6个，十万级的无菌室15间，在国内可以说是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生产车间。而且整个园区布满了瞬间高温杀菌系统，这都是非常先进的。同时又高薪从卡罗琳博士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来全程负责宫珍宝元汤一切生产过程，这些都是确保宫珍宝元汤无论是从品质、纯度、浓度甚至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当然了，我说的这些只是硬性的一些指标，但是单靠这些硬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孙总又聘请了10几位专家，这里边包括世界权威的病理学专家，还包括一些生物学专家，大家共同去研究，通过上万次的实验不断的去进行调整，为的就是呈现最完美最有效的产品，同时也给组方进行了微调，最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最贴合中国人的疾病和健康状态，而且能够达到既快速又安全又有效，还能彻底去除我们老病根这4项原则。所以在这里呀，我敢十分确定地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说，通化人民药业生产出来的宫珍宝元汤，你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你吃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善，它的品质和效果绝对是有保障的。凡是用过宫珍宝元汤的老朋友，在这方面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好，我看了一下时间啊，今天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给大家接听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 一款独含鹿茸复合。

0: 美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林老师吗？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你好，林老师，我是昆明的，我今年64岁。
4: 嗯，
5: 今天我也是来给你报告好消息的。
4: 您看看，公珍宝元汤啊，真的是捷报频传啊，它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患者失望。那赶快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就是风湿、颈椎不好，再一个就是最近冠心病、失眠挺严重的。这个颈椎病呢，也有10来年的时间了。
4: 那您这病挺多啊，真不少。年纪也大了，病也不少，也没少遭罪，对不对？
5: 就是啊，自从用了这个公珍宝元汤之后啊，真的是太好了
4: 啊。
5: 你像以前那个后脑勺啊，就有那个像蚂蚁趴的那种感觉，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4: 嗯嗯，
5: 但是用了有2天嘛，这种感觉就没有了，这个颈椎呢也没那么疼了。
4: 嗯，挺好，2天就见效了，这效果多快呀，这样就有信心了，对不对？
5: 对啊，我感觉用这药啊就接着用，用了也就是个5-6天嘛。对，我这个眼珠呢也不胀了
4: 啊。
5: 再一个，我这个头啊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也不恶心了，也不犯迷糊了。
4: 嗯，
5: 心脏呢也不慌了，以前总是憋得心慌啊，特别闹心。
4: 嗯，
5: 大概分到半个月的时候吧，你看那个这个喘气儿也顺利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质量也好了。
4: 嗯，
5: 躺在床上过不了2-3分钟就能够入睡了，不像以前总是像闹铃似的。
4: 嗯嗯，
5: 到现在呢，就是服用了1个月吧，就现在浑身有精神了，眼睛呢也不疼了。
4: 嗯，
5: 这个颈椎啊也灵活多了。
4: 你看看啊，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改善了，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您这收获可不小啊。那其他方面还有改善吗？
5: 林老师啊，我这个风湿也好了，以前我这个左手关节啊就肿得特别厉害。
4: 嗯，
5: 再一个就是这个腰啊也疼得厉害，小腿还肿不上，一按一个坎儿，哎，这个老半天他都起不来。这个我吃了有5-6天嘛，这个腿啊也肿也消了。

0: 再一个浑身也没那么疼了，腰了也能够活动了。
1: 好，
0: 就现在早上起来呀，也没有那么沉僵的现象了。
1: 嗯，
0: 哎呀，这下真的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必呢，真是不好处。以前我就用过像补肾气的呀、调阴阳的呀，都不好使。我用了这么多药，就是这个功能保元汤的效果好。而且咱老百姓能用得起啊，要是早点用上就好了。以前真不知道白花了多少钱，所以啊，要特别的感谢你啊，林老师啊。
1: 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功真保元汤应该有的效果。您看啊，您这电话一进来，您这嘴就合不拢了，是不是特别高兴？而且那种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都是多病缠身啊，一体多病，那你用各种什么调阴阳的呀、补肾呐、治骨病的方法，我估计你也都用遍了。但是呢，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上功真保元汤一个月的效果好，这是你的亲身体验啊，你亲自感受到了，对不对？所以我常说呀，功真保元汤和咱们大家以往用过的中药、西药、保健品、调阴阳、补气血的这些药完全不一样。为啥呀？首先啊，功真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关键是它能治到你病根上。你看啊，您身上这几个病啊，颈椎病、风湿病，如果说你再耽误个一两年，弄不好你就瘫痪了，你就致残了，你甚至连大小便你都控制不了了，知道吧？你像你这冠心病、心绞痛，还甚至还有浮肿，一摁下去半天那坑起不来，这是心衰的征兆啊。你万一说生活当中着点急上点火，那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心梗那是要人命的呀，对不对啊？但是功真保元汤它含有的 GIO 生长酶，还有啊血栓裂解酶、尿激酶，这些酶是干啥的？第一，它给你净化血液，把血液里的这些垃圾呀、毒素啊、杂质啊、胆固醇呐、真正的乳化分解掉。这叫啥？净化血液啊！那你像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能干啥呢？修复你心肌细胞，让你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这些憋闷呐、气短呐、心绞痛不就消失了吗？ GIO 生长酶干啥呀？它是细胞再生素啊，就像你那骨关节的僵硬、变形、椎间盘的缺损、老化，甚至韧带的损伤， GIO 生长酶都可以给你修复。它就能做到什么呢？把这些发炎的、病变的、受损的细胞，让它变得更加充盈、饱满、更加正常。当然了，您的病症比较重，而且呢，这一体多病的病还比较多啊。现在呢，才用了一个月左右，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可以说100天临床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而且我跟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也说一下啊，用功真保元汤100天，它是一个大的节点，能够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能够使血液净化、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说呢，你100天之后再巩固三个周期，完全就可以停药了啊，什么其他的西药你都不用吃了，功真保元汤您也可以停了，那个时候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好利索了，就可以健康生活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三个周期的吧。
1: 可以啊，趁着现在功真保元汤9.9块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多储备点药，要不然您这病重了，你住院的多少钱，你检查病的多少钱，对不对？命能不能救回来都不好说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0: 是的是的，那谢谢李老师。
1: 赶快去订购吧，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啊，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这个功真保元汤啊，我们能用上啊。

0: 真是感觉太意外了，
1: 啊，
0: 这个价格吧还实在，才9.9块。
1: 对。
0: 我听说里边每一株中药吧都不止这个钱，而且
1: 对，
0: 还是林老师你亲自啊给我们挑选的，你
1: 嗯
0: 太
1: 嗯，
0: 伟大了，太不容易了。
1: 您客气了啊。其实这里边的艰辛和不易呀，只有咱们老朋友天天听节目才能体会到。当然，我觉得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有野生道地的药材，这药效才更加的强劲迅猛，大家用完之后这效果才有保障，对不对啊？
0: 对，
1: 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0: 我是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欢迎您！多大岁数啦？
0: 哎，66岁了。
1: 啊，66岁。嗯，说说您的情况。
0: 你这糖尿病啊，都得16年了，哎，
1: 啊，
0: 那并发症特别多呀。这个
1: 嗯，
0: 公孙宝元汤啊，不愧身体的净血器，
1: 嗯，
0: 我就刚刚用到2、3天的时候吧。血糖就开始往下降，空腹是
1: 好，
0: 6.6，不超过7，
1: 嗯。
0: 餐后10到11。哎，那
1: 可
0: 以
1: 以，
0: 前特别高，以前空腹都是8.多，餐后都是
1: 嗯，
0: 15。
1: 那您之前这个血糖餐后比较高啊，餐后高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肝肾损伤了。那现在呢，2、3天这血糖就能平稳下降，这说明什么？咱们还是对症治疗了，对不对？
0: 对。而
1: 嗯，
0: 且啊，我身上也不痒了。以前我身上特别痒，家里买
1: 嗯，
0: 了4、5个痒痒挠啊，走哪儿挠哪儿啊。现在不
1: 哎
0: 用
1: 呦。
0: 了，身
1: 嗯
0: 上没那么痒了吧？用了半个月，尤其是我的眼睛，多少年了，我的眼睛总是雾蒙蒙的，就感
1: 嗯
0: 觉哎，这回水灵了，不干了，不难受了，看东西
1: 嗯嗯，
0: 清楚了。
1: 这多好啊！糖尿病、眼病有多难治，咱们大家心里最清楚。弄不好这一下子就失明了，对不对啊？就
0: 对，
1: 算是你做手术，它也容易复发啊。但是公珍宝元汤啊，它通过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把你眼底的这个血管给你打通，那么血管内壁细胞给你修复好，包括眼睛周围的神经细胞也修复好。那你想想，你这眼睛能吃饱饭了，它有充足的粮草了，那他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非常好
0: 对。
1: 啊。公珍宝元汤到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
0: 现在用2个月了，哎，
1: 嗯
0: 今天早晨嘛，空腹血糖是5.5，餐
1: 嗯，
0: 后
1: 好，
0: 啊，不超过8。现在我可真的看到希望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进口药啊、降糖药、各种药啊、保健品呐、啊、都不见效，没想到啊，这公珍宝元汤啊，短短2个月效果能这么好，
1: 超乎我们想象了，对不对？这
0: 对
1: 其实
0: 对。
1: 啊，就是活性酶的神奇疗效，不用不知道，一用肯定让你震惊。所以我为啥总讲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不用，你怎么知道活性酶怎么给你治病呢？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哎，林老师啊，你说我这人没文化，平时吧就喜欢听个戏呀、啊，写写字儿啥的。
1: 嗯。嗯。
0: 用公孙宝元汤啊，这段时间我深有感触。这两天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1: 哦，
0: 趁着今天我呀又激动又高兴的，我就鼓足勇气给您念一念，你听听，你别窃笑啊。
1: 您看看啊，这病好了，还有能力写诗了，佩服佩服啊！那您念一念，我们大家伙都欣赏欣赏啊。
0: 哎，那好，那我念了啊，林老师啊，你真是高，公珍宝元汤是妙招，吃饱吃好，心情好，血压血糖一定好。
1: 哎呦！非常好，这还挺押韵的啊，写得非常好。不管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吧，但是最起码的，服用公珍宝元汤的好，你是真正体会到了。否则咱们这打油诗也不能写得这么贴合心意啊，非常
0: 对，
1: 好。而且其实啊，您这糖尿病，说实话，16年了啊，但是您这个病不算是最重的。咱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肾病、肾衰竭的，是不是啊？糖尿病、心脑血管合并，这个心梗、脑梗的，甚至呢，还有些人眼病啊、失明的啊、糖尿病足截肢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些人服用公珍宝元汤都恢复了。那么很多人会问说，这公珍宝元汤跟以前这降糖药和胰岛素咋就不一样呢？为啥这些酶能够又平稳降糖，又改善心脑肾这些并发症呢？我告诉大家啊，公珍宝元汤里边它不是。

一种两种的活性酶，而是719种活性酶，它是给你治根的。糖尿病为啥血糖高？首先呢，就是胰腺本身。那么胰腺缺乏了谷胱甘肽酶，它呢就不能

0: 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疆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加单。

中，清泉潺潺流动，转树丛，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请出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来向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晚高峰运行的如何了。荣霞你好。
3: 海燕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晚高峰呢已经开启，主城区和高速的部分路段车流是比较集中。我们先来看主城区，主城区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是当前市区缓行最长的路段，建议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另外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春城路、北京路车辆排队是比较明显的，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此外金碧路、龙泉路、五一路和翠湖

0: 湖路，还有金源大道等路段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荣霞的介绍，辛苦了，再见。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了解一下全省路网运行情况如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丁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止目前均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贡服务区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谢谢丁威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

0: 贵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疆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疆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侣。

0: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91.8，继续收听我们的91.8假日伴你行。这个周六，那如果您正好闲来无事，正在听我们的广播，哎，当然您也可能是正在开车，那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好地方啊。那最近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直都在向大家推荐大美新疆的这个旅游线路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邀请一位嘉宾来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大美新疆的旅游线路究竟怎样玩转。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把我们的嘉宾赶紧呢请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嘉宾李超燕。你好，李超燕。
1: 嗯，主持人好，91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有人说了，那个不是童话，但是却比童话更美的地方。
0: 那我觉得如果在新疆，这个不是童话却比童话更美的地方实在太很多，其实有很多。但是呢，你这样一说完以后啊，因为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这个《我的阿勒泰》，所以我的脑海中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应该就是阿勒泰吧。
1: 嗯，对，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新疆的阿勒泰，而且呢咱们此次这个班机呢也是安排的比较好的，因为此次阿勒泰气象台咱们每年都会发布那个秋夜观赏的预报嘛，然后咱们精准的标明了咱们今年的北疆秋景的黄金期锁定在了9月15日。

0: 到十月五日之间，在正是我们和睦白化变金，然后喀纳斯彩铃浸染的绝美时刻。
1: 哇，这个我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咱气象台还管这个叶子红没红啊，这个看秋叶都还有预报。
0: 对，是的是的，正好是我们那个童话阿勒泰双飞八日游的班期，也就是我们的9月7号、11号、16号还有18号都是有班期的，所以说此次我们在这个期间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秋景的童话阿勒泰。
1: 哇，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恰好就是和睦秋季颜色最斑斓的时候了。
0: 对，是的是的，而且今年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咱们夏季不是持续高温嘛，然后阿勒泰的秋叶转黄比去年呢大概提前了一周，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班期时间去呢是正好赶上了咱们秋景的全盛期。
1: 哇，那真的是实在是运气太好了，完全就是天作之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好好的聊一聊，为什么有人说咱阿勒泰的秋天是中国秋景的天花板，顶级的了？
0: 哦，因为咱们阿勒泰独有的海拔梯度，秋色就和国内其他赏秋地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其他很多地方秋叶是整体的同步变色，要么就是全山就是黄色，要么就还都是绿意盎然。但是咱们阿勒泰山地呢，它落差是比较大的，它有着那个高海拔不一般。然后咱们的山呢，山林呢，不是一夜变黄，而是顺着咱们的山势由高到低，就是慢慢变黄。所以说呢，咱们一座山谷之内，同时能看到初雪金黄的白桦林，或者说还有咱们墨绿的松林，然后那个色彩呢是层层递进的，就如咱们大自然缓缓铺展开的金色长卷一样。
1: 哇，那实在是太美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太出片了，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去自然的环境之下拍照的时候，光影是一个方面，色彩是另一个方面，那往往这就决定了我们能够拍出最美的旅行照片呀。
0: 对，是的，因为咱们海拔1800米以上的地方呢，喀纳斯湖边周边的山顶以及咱们和睦村后山的观景台，9月初就已经开始泛黄了，所以说呢，到9月10日前后呢，正好是拍摄咱们雪山与金黄林海同框的一个最佳时段，所以说呢是非常的出片。而且呢，我也建议大家穿一点鲜艳的衣服，就会更加的对比有饱和度，所以说呢更美美的出片。
1: 哇，听起来啊就像是油画的作品一样啊，特别的美，
0: 是的，
1: 色彩也非常的丰富，而且特别有层次。想想看，雪山配上金黄色的林海，这画面想想就很震撼啊。
0: 是的，就有一句话叫说，天下秋色十分美，七分尽在喀纳斯。我们此次的8天游呢，就是有一天我们就会专门给大家在喀纳斯游览，还有一天呢是专门在和睦游览。所以说呢，整个9月中旬开始，整个喀纳斯就是被秋色点燃啊，整个山林湖泊都被染上了最浓烈的色彩，金灿灿的白桦林，还有碧绿澄澈的湖水，还有呢晨雾缭绕的小木屋，也是被称为我们中国秋色的天花板。
1: 哇，而且呢，因为今年的夏季是比较热的，但是这个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9月中旬到中下旬到10月初这一段时间，应该就是气温是最最完美的时候了。
0: 对对，此次这个天气呢，它也是不冷不热，刚刚好，而且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所以说呢，这个就到了我们9月7号、9月11号、16号、18号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出游的一个时间，也是避开我们暑期大热潮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咱们就是错峰出行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就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就可以一键开启您的大美新疆了。
1: 那如果呢有我们91.8的听友想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咨询这个详细的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直接呢你就能够收到我们后台推送给您的关于我们此次新疆行程阿勒泰行程的详细的介绍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报名，对吧？
0: 对，是的，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028也是可以的，回复我们公众号上面会弹出一个海报，海报上面也有二维码，二维码也就是我们客服的微信，然后您就可以一对一的直接来咨询我们的新疆行程。然后您可以，因为此次的行程是我们的昆明直飞吐鲁番包机嘛，然后您觉得我们的8天行程有点太短，您想要沉浸式游览我们的大美新疆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小包团的定制，这都是可以的。只要您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028，400-889-7028，或者说您加上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您就可以把您的要求、天数，然后你想要住的住宿的级别，以及您的想要吃到的美食，或者我们可以给您一个攻略，这都是可以的。
1: 哇，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设计非常的丰富，可以丰俭由人啊。那所以呢就欢迎大家呢通过400-889-7728来进行详细咨询，或者是微信 FM022022 来进行咨询，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李超燕啊，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之前呢在听到新疆的朋友说，哇，现在新疆旅游太火了，这个全国人民啊，不是在新疆旅游就是计划要前往。那其实对于我们云南的朋友来说，可能向往去新疆，去祖国的最北边去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相当神往的事情。恰恰呢刚才我们又介绍到这个季节又恰是特别适合去看一看，也是最惊艳的这个季节啊。所以呢那去到了这个阿勒泰，具体的来说说这个阿勒泰的秋天到底有多美，会看到什么，我们有一些怎样的安排。
0: 首先呢咱们是具体有哪些看点呢，首先是咱们喀纳斯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咱们月亮湾的 S 型湾道真的是被那个金色的林海包裹，真的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呢咱们一般去喀纳斯都是会大早上去，而且你还可以看到神仙湾清晨的晨雾，也是非常出片。整个喀纳斯湖呢就是像一块巨大的绿松石镶嵌在咱们的彩林之中啊，就相当于。而且呢我们去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这三个地方呢，不是说是让大家，也有一个方式是可以大家徒步从那个神仙湾开始，咱们一路沿着木栈道就可以欣赏到两边的风景，也可以依此到达月亮湾、卧龙湾。我们还有另一种方式，我们是最推荐的是坐小交通，从神仙湾坐小交通拍完照打完卡，我们就可以前往月亮湾。而且它这个小交通是不间断的，基本上是隔5分钟或者说几分钟，它有一个平台是有播报的，大家都可以看到，咱们就可以以最轻松的方式咱们去到卧龙湾。而且咱们期间的这个小交通呢也是都给大家包含掉了，所以说您带着老人带着小孩来我们喀纳斯是不会说经历很多的爬山，然后感觉会很疲惫，我们都有小交通在期间，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1: 哇，那这个安排就太体贴了，因为其实很多去到喀纳斯或者是去到阿勒泰旅游的朋友们，可能对自己要具备一定的体力还是印象深刻的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份安排的话，应该就是如果举家出游带着老人带着孩子的也能够轻松拿捏轻松搞定了。
0: 是的。而且呢咱们禾木村也是被称为神的自留地，咱们也是漫山的白桦林染成金黄，也是晨雾，而且它日出的那个光影是非常美的，就和仙境一样。咱们会登上那个哈登观景台，就是那个乳白色的晨雾漫过整片村落，袅袅的炊烟和金色的林海相融，真的是随手一拍就像是一幅油画。而且呢这个就像是你感觉你理想中的乡村的样子。 就是感觉非常心情放松，然后在这里
1: 特别鲜的感觉呀。
0: 对，是的，是的，就感觉很轻松，很放松，感觉好像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烦心事儿都在这儿就是放下了。就你看到那个路边有那种小牛，然后小马、小羊在那儿悠闲的吃草，然后远处是雪山，

0: 后下面是我们的那个金黄色的那个白桦林，真的是心情是非常的放松，而且拍照也是非常的出片。
1: 嗯，那个色彩的饱和度特别高，因为我们知道白桦林的树干是白色，偏灰色啊，灰白色的。
0: 嗯、对。
1: 但是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它的叶子变成金黄色，哇，然后整个的色彩就会非常的，就是亮度非常的高，会把整个人都衬得特别的精神。
0: 对，是的，而且咱们还有此次安排，还有去我们的五彩滩，也是我们的那个水上雅丹地貌，也是一河隔两岸，两岸不同天。然后呢，它是经过亿万年的那个层林浸染，水山水雨来冲刷导致的，它一个色彩比较斑斓。然后呢，还有我们额尔济斯河的碧水静静流淌在其间，就夕阳西下的时候，天边的云彩都被染成那种金色、橙色、紫色，就和那个五彩滩的颜色真的是相互辉映，真的是梦幻又浪漫。而且呢，咱们
1: 这种描述实在是太诱人、太诱人了。
0: 对，
1: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趟行程，高山、湖泊、森林、草原、沙漠、雅丹，那岂不是一网打尽，一次就看全了？那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们的行程具体有一些怎样的安排，在广告之后呢，要请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喽。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我们的72号信息员注意到，在云安汇都酒店的清华池大堂门口这里发生了一起车辆碰撞的事件。那请在附近的车友啊，一定注意，如果经过这里的话，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另外呢，昆明交警特别提示，目前呢在主城区巡京街青年路和东风西路上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是 A 线大树营立交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那另外，昆玉高速公路目前仍然是进城方向的民权立交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各位车友在这些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始建于2003年9月，坐落于云南大学校本部东门之侧，建筑面积4154平方米，地址在五华区翠湖北路2号，可乘坐公交车34路、108路、111路、120路等多条线路，在云南大学站下车即可到达。自驾前往，使用导航软件，设置目的地为云南大学东路校区，根据指引即可到达。校园内有充足的停车位供参观者使用。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2: 应急常识365。
5: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5: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

0: 如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9:18，假日伴你行，继续陪您在路上。那我是海燕，这里呢，首先来关注一则路况，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南井高速从南涧往井东方向，在39公里前行200米，也就是在宝华和无量山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发生单方肇事。目前呢，事故现场占据着这个路段南涧往井东方向的左侧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提示经过的车友呢，注意观察，小心避让，确保安全通过事故路段。那么接近这里的时候，提前向右边并道，并且这个路段最好不要超车了。那关注完道路信息呢，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旅游推荐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李超燕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一次要出发，包机出发，从昆明出发前往喀纳斯的这趟旅程，我们的阿勒泰。那继续请出李超燕啊，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在禾木村，超燕刚才描述的这个在禾木村的这个哈登观景台上，然后看整个禾木村的，一个是早晨的景色，一个是夕阳的景色，这真的是哦，早晨是要看禾木的景色，傍晚的话如果有运气好去看这个五彩滩的景色，哇，我觉得真的是好有眼福的感觉呀。
6: 是的，而且呢，咱们风景是给大家基本上是去一趟新疆，基本上所有的景观包含了，而且我们此次除了风景，还有很多的人文，因为新疆呢是我们少数民族的聚集区，风土人情是特别丰富，而且我们此次的行程呢会有一个维吾尔族家访，就是去我们当地的人家里做客，因为我们此次的包机是昆明直飞吐鲁番嘛。然后我们在吐鲁番的那个葡萄架下，然后我们品尝一下我们当地应季的时令瓜果，然后呢可以和我们当地的人一起载歌载舞，感受咱们最鲜活最地道的西域烟火。而且呢，咱们维吾尔族的同胞天生是比较热情好客的，而且歌舞呢就相当于流淌在他们血脉之中，
5: 就像说话和走路一样自然。
6: 对对，就像生下来就会走路，不对，生下来就会跳舞一样。而且呢，他们欢声笑语萦绕在我们这个院落，真的是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西域的风土人情。
5: 我自己特别神往的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家庭在他们的小院里头啊，会有一个像床或者像炕一样的那个，但是它一定是搭在葡萄架下的，对吧？
6: 对，
5: 然后呢，
6: 是的，是的，
5: 在这个时间葡萄也是成熟了，是不是一抬头，要是葡萄架矮的话，一抬头还都能够着了。
6: 对，是的，是的，而且他们
5: 这实在太让人神往了。
6: 非常香甜，我看。
5: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说这个阿勒泰的秋天非常非常的美，被誉为是中国秋色的天花板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描述了它主要呢是它的色彩非常的斑斓，天气非常的友好，然后不冷也不热，因为但是其实我知道就是阿勒泰的这个秋天它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对吧？
6: 对，基本上。

0: 就是在20天左右吧，因为到了10月份它就开始下雪了，基本上而且那边的雪还是下的会挺厚的，就不太适宜我们去游览掉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去看秋景真的是在阿勒泰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限时只有20多天的一个时间啊，
1: 就是一年当中其实它的秋天就只有2个多星期，对吧？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此次班期的安排基本上就是在这2个星期内给大家都安排了这个时间。
1: 嗯，是最浓烈的秋，最浓烈的秋。
0: 哦，对，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呢，
1: 我觉得如果去看这个禾木村，去看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五彩滩，真的都适合发呆、特治愈那些的风景。
0: 嗯，是了，是的。而且我们还会去到的一个地方是世界魔鬼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漂亮，它也是一个雅丹地貌。而且呢，我们也是从那个。它这个大门是一个那种魔鬼之眼的一个标识，我们可以在大门打个卡，然后我们进去我们魔鬼城呢会乘坐我们的小交通，然后也是有各种的站点，像我们卧龙湾、神仙湾这种的，然后您可以下来然后再自由拍照打卡。在这个魔鬼城呢，我的建议是穿一个女士的话，我建议是穿一个红色的那种连衣裙，真的是非常就是那种沙漠风光，就是感觉来到了一个，
1: 对，我觉得一定要是长裙，而且
0: 对对，戴一个那个牛仔帽，真的是非常的出片，很好看。
1: 对，因为魔鬼城的话，它的颜色相对这个这个禾木村的秋景来说呢，它要显得要荒凉一些，哦，苍凉一些。但是呢，它会就是引发人的那种无尽的遐思，所以我也觉得真的适合去开眼界，去投放自己的目光到那些苍凉的风景当中去寻找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旅行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广告之后呢，我还想多问一些啊，就我们这一趟行程，刚才说到从昆明直接飞到吐鲁番，然后呢我们的行程当中其实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一些什么内容特别有意思的，也要请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来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2: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赶紧请出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来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荣霞你好。
3: 海燕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4，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大概将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永平路西向东，从临江路到春城路的方向有6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也是有500米左右，双向的压力都是挺大的，火车站周边车辆排队是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另外寻津街、宝善街、五一路、白龙路、人民中路和滇池路等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金马立交有大概2.3公里的拥堵，是当前二环上最长的缓行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

0: 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特别提示大家留意，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南景高速由南涧往景东方向，在39公里前行200米，也就是在宝华和无量山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目前事故现场占据了南涧往景东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3: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祥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1: 91.8假日伴你行，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当中。那我们今天呢，邀请了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来带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从昆明直飞吐鲁番这样一趟新疆游。那这个秋天呢，可以安排上这样的一个计划，去往美丽的喀纳斯，去往美丽的阿勒泰。当然了，既然到了，当然不要放过新疆许多好玩好在的。那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那我也想问一下超燕，刚才说到我们的旅行的当中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像家访，这个就是除了秋天以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吐鲁番的吐鲁番的这个葡萄架，去到维吾尔族家庭当中的这种家访，真的让人就非常神往，就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整个行程安排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这样的元素呢？
5: 嗯，因为咱们还会去往我们的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然后呢，他在那个里面呢，你能看到好多人在那个 大巴扎有一个那种烟筒，他们在那底下，他们真的是会自发的组织在那里跳舞唱歌，你会看到有好多人在那围的，而且呢还会有咱们的吃，他们那儿的小吃是非常多的，那一条街大家是可以在那儿尽情的逛的，你可以一下就到了那儿，你就会感受到哇异域风情的感觉。而且呢咱们行程呢还会赠送艾德莱斯丝巾和小花帽作为伴手礼。像说到这个艾德莱斯金和小花帽，我想问主持人一下，你知道他们在我们维吾尔族，在我们的新疆，他们觉得小花帽，你觉得哪个颜色最为好看呢？最为尊贵呢？
1: 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艾德莱斯丝绸就没有纯色的，就很少有纯色的，都是花色的，而且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鲜艳。同样的，小花帽也是这样，小花帽也是彩色的居多。所以到底哪种颜色就是最尊贵，最就是在这个眼中非常的尊贵，是哪种颜色呢？
5: 是在像咱们的维吾尔族眼中呢，像因为新疆其实以前属于那种比较戈壁、比较荒凉，像一眼望过去，其实全是黄沙，比较黄色。而且呢，他们这儿比较尊贵的男士，一般是男士戴这个小花帽嘛，他们会称之为是八一老爷。八一老爷他们戴的小花帽的颜色是绿色的。
1: 是绿色是最
5: 对，因为它代表生机、生命、希望，所以说他会戴一个绿色的小花帽。
1: 因为在新疆，就是尤其是在天山以南的区域，就是如果有绿洲，那是非常可贵的。
5: 是的，是的，所以说他们会拿绿色戴在自己的身上，还有穿在自己的身上。可能咱们内地对于这个绿色的帽子可能有点不太喜欢，但是在我们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眼里，绿色的小花帽戴在头上真的是非常尊贵，以及有威望的人才可以戴这个帽子。
1: 原来如此。其实呢，当你了解了颜色对于这个地方的这种特殊的含义之后，你可能就不再会觉得这个戴绿色的小花帽会有什么样的，你会有别的想法了，因为其实你懂得了它背后的那些含义， 对吧？
5: 对，是的，是的。而且呢，咱们聊完人文，咱们也可以聊一下吃的。
1: 这个我最喜欢了，
5: 真的。新疆的美食在咱们全国是都比较出名的，而且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基本上除了咱们常规的团餐给大家安排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像那个额尔济斯的冷水鱼宴，它虽然说是看着比较清淡的一个菜色，但是它吃到嘴里头是非常鲜美的。这个鱼它的肉质是紧实的，别的地方还吃不到。而且呢，我们还会吃一个哈萨克汉王宴，也是我们哈萨克族最高礼遇的一个欢迎宴。而且呢，还有咱们新疆的大盘鸡，
1: 太神往了。
5: 对，而且呢，咱们还会吃什么呢？还会吃咱们维吾尔族的抓饭和拌面。他那个抓饭真的是，我感觉真的非常好吃，因为我刚开始会以为吃这个抓饭会有一点腥，因为咱们其实内地的羊还是会有一点膻味嘛，但是他们新疆的羊真的不膻，就是非常的好吃。那个羊肉吃起来就是很香，但是它不是说是有咱们内地那种膻味的，而且他们的胡萝卜是也有那种黄萝卜，然后配合起来，大米饭是油润金黄的，然后咱们吃的那个维族的拌面呢也是劲道爽滑的。而且呢，像咱们还会吃到一个红酒晚宴，像咱们团队达到20人以上，我们还会给大家特别赠送我们新疆的烤全羊。新疆的烤全羊一定要尝一尝，我真的是非常建议的。
1: 而且这个一定是要提前定制的，因为这个烤全羊没法给你现烤。
5: 是的，是的，因为它属于是西域极其具有分量传统的盛宴啊。它还有一个开羊仪式，就像我刚刚跟主任说的，它需要两个八一老爷来进行一个开羊仪式。然后呢，他会也会穿上我们的客人会穿上 我们维族的衣服，戴上我们那个绿色的小花帽，然后拿那个刀进行来开羊，而且这个羊呢，烤的这个小羊它是没有结过婚的羊，
1: 嗯，
5: 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的鲜美，这个肉是外皮是金黄酥脆，肉质呢也是鲜嫩多汁。然后整羊上桌，然后递上那个喜庆的红绸，然后这是咱们新疆招待贵客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礼仪。
1: 嗯。

0: 仪式了一样啊。
1: 对，是的，我觉得他们这个真的，因为一个是对年长人的一个尊敬，一个还有就是对我们年轻的一个希望，它是非常好的这个仪式。像他们吃这个烤全羊，我们一般还会在红酒晚宴上嘛，我们就是喝着酒，然后吃大口吃着羊肉，而且我们还有旁边新疆美丽的小姐姐跟着我们一起跳舞。我真的觉得新疆的他们这边的怎么说呢，生活态度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吃吃喝喝开开心心，然后手舞足蹈开心的在那儿跳舞，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感觉，也是我们沉浸式就能感觉到我们新疆的一个文化。
0: 嗯，的确是这样。所以说了这么多，应该是已经勾起了很多朋友说走就走的向往。记得我们的报名渠道啊，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对话框内回复关键词新疆，那后台就直接推送给你所有的资料和信息。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办法，直接打电话，我们的400-889-7728，400-889-7728，通过微信咨询的话呢，你记得添加 FM022022 就可以找到这个关于此次旅行的全部信息了。那在广告之后呢，还想请我们的旅行推荐官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都有哪些。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大树营立交、菊华立交，南二环呢是宁波立交，还有石虎关立交，流量较大。那进出城的路段上，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还有一个呢是在小王家营的这个路段，彩云北路呢是在彩云北路呢也是彩云北路目前呢是在世纪金源这个路段。此外，广福路呢是在广昌立交附近路段呢都有车行缓慢的情况，那车友们在这些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高速公路上，南锦高速南建往锦东方向在宝华和无量山站间有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现场，各位车友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目前这个路段的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呢事故现场占据着南建往锦东方向的一条超车道，请大家小心。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临床上，很多需要手术的胆结石患者都向医生表达过希望保胆取石的期望，也就是只取出胆囊内结石，保留胆囊。但是目前啊，国内外主流指南都不推荐常规开展保胆取石。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保留胆囊之后，结石复发率非常高，而且胆囊本身已经存在病理性改变，比如收缩功能差、胆汁成分异常，二次手术更加困难。也没有证据表明保胆比切胆生活质量更高。所以啊，胆结石虽然只是肚子里的小石头，但带来的麻烦是真的不少。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它呢？预防胆结石关键在于生活细节。第一，规律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要注意不能暴力减肥，每周减重最好不要超过2公斤，避免极低热量饮食。第三，均衡膳食，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减少精制糖和饱和脂肪。第四，适当运动，这可以促进胆囊排空，改善整体代谢。第五，定期体检，有家族史或上述高危因素的人，每年都要做一次腹部 B 超，这非常有必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Hello， 各位，9:08，假日伴你行，继续来做这一节的旅游推荐。我们这一节的旅游推荐是推荐这个秋天去大美新疆走走看看，看看我们喀纳斯的秋景，也逛一逛我们的吐鲁番，去一趟国际大巴扎。那另外呢，我们今天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就要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详细的捋一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了。那超燕，我们也想知道啊，你看美食、风景、人文，一样都不少。那我们说说具体的行程安排吧。
9: 咱们的行程安排呢，是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然后呢，我们落地呢，我们先去卡尔井火焰山，这是我们吐鲁番的两大地标嘛。然后呢，去完吐鲁番，我们就前往美丽的乌鲁木齐了。然后我们先去国际大巴扎，然后当晚我们入住乌鲁木齐或者我们的昌吉。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的新疆的最北部阿勒泰，然后呢，途中呢，我们是要走 S21的沙漠公路，然后途中我们会经历一个服务区，也就是我们的克拉美丽服务区，期间呢还有一个沙漠公园，也就是在我们的克拉美丽服务区这儿，然后我们就到了阿勒泰，居住在阿勒泰，然后我们第三天的话，会在如果安开放的话，我们会安排我们的阿河公路。这个阿河公路两边的美景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途经一下我们的那个托勒海特大草原，然后我们会到达禾木，在贾东峪入住。第四天呢，我们会去到喀纳斯，然后喀纳斯我们就是在神仙湾、卧龙湾、月亮湾，然后还有自由湖活动在那个喀纳斯湖旁边，然后我们会去到五彩滩，也是基本上是在下午的时间了吧，我们就可以，如果有幸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日落，那个五彩滩的美景，然后住在乌尔河。第五天呢，我们就从乌尔河出发前往我们的世界魔鬼城，最后呢返回我们的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呢，我们还会前往那个天山天池，也是我们那个周穆王和我们王母娘娘的一个幽会的一个瑶池圣地，这个也是非常不错，也是非常推荐的。然后呢，第七天我们会去往库木塔格沙漠，然后还会进行我们那个维族的家访，然后我们住在吐鲁番。第八天我们就乘坐我们的包机返回我们的昆明市了。
8: 哦，原来是这样，这样的一次同化阿勒泰的双飞8日游，基本上把北疆、东疆和乌鲁木齐，就是中间这一部分，就是都到了魔鬼城嘛，克拉玛依这附近，那基本上就是一网打尽了呗。
9: 对，是的，基本上是给我们把北疆的基本上就打尽了，是我们的环线行程必去的地方。而且呢，咱们全程的住宿呢是全程3钻酒店，而且特别给咱们升级了2晚网评4钻酒店，而且还在贾登峪安排了1晚住宿，因为贾登峪呢，它是离我们的喀纳斯是非常近的。基本上我们开

0: 大巴车是个15分钟，我们就能到达喀纳斯的景区大门口，然后我们再坐喀纳斯的小交通前往我们喀纳斯湖。
1: 嗯，我知道在贾登峪安排一晚住宿的话，就让整个行程分成两半之后，那就是单位就是一次一趟的这个行程就相对来说少一点点，那就相对轻松一些了。那我知道因为在新疆旅行的话其实要有花很多的时间在路上，那我们的交通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哦，我们的交通呢，首先我们的大交通是昆明往返吐鲁番是包机直飞嘛，我们不需要中转了，3.5个小时我们就可以从昆明直达吐鲁番了。而且到了当地呢，我们的导游专人接机也是乘坐我们的2+1陆地头等舱，这就是我们的一排三座，它的空间是比较宽敞和舒适的。像我们在长途路中，如果您觉得有点累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座位放倒到135度，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躺着游新疆，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哇，真的。那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些，是不是还可以给大家给到一些比较实用的提示呢？
0: 嗯，阿勒泰地区呢，9月到10月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山区有时候可能降至0度左右，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备好一个防风外套还有防滑鞋，因为它山里真的是非常就是温差很大，白天可能10几20度，一落太阳一落山嘛，它就会迅速的降温，所以说咱们还是洋葱式的穿搭比较科学，就是方便我们随时的添减嘛。
1: 嗯，对，因为远处看到雪山，你可能直观的也能知道，太阳一落山，这山里面就会很冷很冷。不过9月就可以到0度这个样子的吗？
0: 哦，是的，因为它的山区的温度，白天真的是，白天可能你会觉得还好吧，我感觉也没有多冷，但是太阳一落山，而且它像阿勒泰这个地区，它树木比较多嘛，它雨水也有偶尔可能会下一阵儿，晚上一下雨，那真的是迅速的降温，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准备一个防风外套，避免咱们感冒，而且常用的感冒药，感冒药、创可贴这种肠胃药还是要备上，因为呢，可能咱们到了当地吃这个饭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合口味，咱们还是要备上一些常用药。而且呢，新疆比较干燥，咱们还是备上一个保温水杯，然后咱们多补水，还有润唇膏也要备上，因为也是它新疆比较干燥的话，咱们的嘴上出皮也是会比较难受，咱们还是要用润唇膏保养一下咱们的嘴唇哈。
1: 嗯，非常体贴了啊。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环节，就是班期和价格，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嗯，咱们的班期呢是选用了我们就是限时的20天以内嘛，9月7号、9月11、9月16、9月18这个班期是都可以报名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呢是3580元每人，就记好了，咱们是3580元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全程的住宿，还有我们的正餐以及景点的门票和必要的景区交通，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
1: 哇，一年之中就只有20天左右的绝美秋色，错过的话就得再等一年，所以这样的一次旅行可以让你看遍世界级的草原、峡谷、戈壁、沙漠、湖泊、雪山，所以呢，童话阿勒泰这个秋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赶紧来报名。我们的报名通道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对话框内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那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那当然，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FM 022022，FM 022022，来详细咨询，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报名都是可以的。谢谢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那稍后呢，还想请超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些其他的行程。超燕方便吗？
0: 嗯，可以的，可以的。
1: 嗯，好的，好的，那稍后我们联系哦。
0: 嗯。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6:00 PM。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

0: 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我们赶紧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荣霞，请他来介绍一下。荣霞，你好。
3: 海燕，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3，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是接近1公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寻津街车辆排队是比较明显的，请接送的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此外，新闻路翠湖北路和宝海路等路段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西华园到明波立交有1.3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绕行广福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超过了2.4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另外，高速公路上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南锦高速南建往锦东方向在39公里前行200米，也就是宝华和无量山站间有小车单方肇事的现场，现在占据着南建往锦东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4: 兄弟虎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

0: 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疆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91.8假日伴你行，继续陪您在路上。哎，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正在向大家来推荐旅行目的地啊。那说起旅行，如今很松弛、很治愈的一种出行方式，您想到是哪种出行方式了吗？对，没错，一定少不了其中的一种，肯定是邮轮旅行。不用频繁地收拾行李换酒店，更不用辗转换乘交通，睁开眼就是碧海蓝天，一闭眼就是晚风星河，好浪漫啊，一站式解锁度假的快乐。所以呢，这一节我们要重点向大家重磅推出的可不是普通的国际邮轮哦，而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专属国人体验的大型豪华邮轮，全新的爱达花城号，一艘从咱们华南家门口起航的海上新地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赶紧请出我们亲爱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艘船吧。超燕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新的爱达花城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是我，非常开心今天做客咱们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解锁这艘备受期待的新邮轮爱达花城号。爱达花城号呢，是我国第二艘国产的大型邮轮，咱们的硬件配置是直接拉满的，它的总吨位呢是14.19万吨，全长呢是341米，然后2000多间的精致客房，满载的话可以容纳5000多位宾客，也是妥妥的海上巨无霸了。而且最值得期待的呢是，它是将于今年的11月22日从咱们的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首航，开启属于咱们华南海上度假新里程。
2: 哇，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啊，这是个什么概念？341米，那都有我们这个院子这么大了。应该是差不多3个足球场连在一起那么长，对不对？14万吨的这个海上巨无霸，从广州的这个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出发，想想真的让人心情有点小激动，怎么的？而且我还听说说这个。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会担任这艘邮轮的起航大使，赶紧求证一下，是这样吗？
3: 是的，郭晶晶女士呢将担任咱们爱达花城号的起航大使，她是长期致力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体育公益和与文化交流啊，由她来见证咱们这一艘以花城广州命名的邮轮起航，可以说是非常的契合了。所以说呢，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详细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

0: 微信 FM 0220222FM 0220222就可以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
1: 嗯，您记住了吗？拨打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报名，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 FM 0220222FM 0220222来快速的参与报名，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我们在添加了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内输入关键词，这个关键词这个暗号是游轮，就可以咨询报名。哎，说到这个超燕啊，我想知道，说到花城号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亲切感。刚才你说它跟广州是有关系的，它的关系在哪儿？为什么叫花城号呢？
0: 嗯，其实咱们船名的灵感就是直接取自于广州花城的城市美誉，我们给它的定位是非常浪漫的，一座流动的海上花城，整座游轮呢围绕三大的核心亮点来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全方位呢结合我们国人的审美与度假习惯。
1: 哦，那就是整个游轮最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它的中国范儿啊。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最直观的这种感受来说起，就说到这个更秀美，能不能具体说说它会体现在哪些细节或者哪些地方？毕竟是度假嘛，对于很多这个要喂饱眼睛的人士来说，环境颜值真的也很重要。哎，
0: 嗯，首先从空间上说呢，咱们船上的中庭爱达广场的面积呢是比我们的爱达魔都号扩大了整整一倍，漫步我们其中呢是非常的开阔，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空间叫做花城广场，这是一个全天候的海上休闲空间，早上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晨练康养，看日出，吹海风放松，夜幕降临后呢这里就变成非常热闹的一个派对的场地，社交空间，咱们动静皆宜，适配咱们所有度假人的状态。
1: 哇，一个空间两种玩法，这种设计真的非常非常的体贴啊。所以呢爱达花城号11月22号要正式首航，千万别错过啊。您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游轮来报名，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 那稍后我们详细的来说。
2: 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提示大家，目前南二环从福海立交一直到明波立交全线拥挤，另外东二环路上呢是从石虎关立交到菊花立交再到大树营立交，车流量非常大，城区之内呢金碧路、西昌路这些路段上也都有车行缓慢行驶的路段。此外，昆玉高速公路还是在回程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车流量比较大，其他路段目前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高速公路上提示您，南锦高速南建往锦东方向在宝华和武亮山站间小车单方肇事，占据南建往锦东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0: 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2: 9:18，假日伴你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推荐。那我们现在呢，向大家推荐的呀，是即将于11月22号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首航出发的我们的爱达花城号。哇，刚才说到这个爱达花城号真的很大，这个总吨位14.19万吨，全长是341米，满载的话可以接纳5232位宾客，这真的是让人觉得我的想象力还是有点不够用啊。继续请出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那刚才呢，超燕给我们介绍了整个这个游轮呢，它围绕着三大核心亮点来打造的，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更秀美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咱们更秀美呢，空间上就像咱们船上中庭爱达广场的面积是比咱们魔都号，也就是咱们爱达魔都号的扩大了一倍。然后呢，因为咱们相当于我们出去度假，也有年轻人，也有我们年长的老者嘛，咱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空间是咱们的花城广场，它是一个全天候的一个海上的休闲空间啊。像我们年长者想晨练，康养、看日出、吹吹海风、放松的，我们早上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夜幕降临呢，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派对社交空间，然后也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动静皆宜，是非常适配所有的度假状态，
2: 就是说
3: 一个空间两种玩法，
2: 我觉得很体贴。
3: 对的，是的。而且呢，咱们整船的内饰采用的是优雅的新艺术风格，线条呢是比较柔美，然后格调呢雅致，就摆脱了传统的那种游轮的厚重感。最有特色的是，我们全船布置了400多件花城主题的艺术装饰，巧妙地融入了12月令花卉、海上丝路沿线特色花卉，还有我们传统文人雅趣等的中式元素，真正的做到了步步有景，处处藏韵。走在我们的船上呢，就像穿梭在一座漂浮的海上花园一样，咱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而且都是我们的中式花园啊。
3: 对，
2: 这个听起来就像把真的是把一座花城搬到了海上。那如果说喜欢拍照，而且特别喜欢那种中式艺术氛围的朋友，应该说这艘船的许多的细节都值得你去探索、去拍照打卡，值得去体验一下。那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刚才我们介绍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回复关键词游轮就可以咨询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进行报名。还可以直接添加这个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来快速参与报名啊。那我接下来呢想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出去旅行的话， 大家无非就是两。

0: 件事儿，逛和吃，对吧？那所以呢，就我想问问吃啊，就是游轮上的美食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咱们吃呢也是我们爱达花城号的最大亮点之一啊，就是更懂中国味。我们有一个非常出圈的口号，就是更懂中国味，更合国人味。然后咱们全船呢配置28间特色餐厅与主题酒吧，像超80%的菜品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亚洲风味啊，彻底解决了咱们国人出海吃不惯的这个痛点啊。
0: 哇，我觉得好想去体验一下80%以上的亚洲美食，那这个配比应该是非常良心了。
1: 嗯，对，而且我们的品质呢也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因为我们特邀的米其林星厨主理江南诗宴，是联合多位的非遗美食大师共创的一个菜品，每一款美食呢就兼具了我们的颜值以及美味。比方说我们船上的十味轩，也是我们专属的海上淮扬雅宴，也是我们的星厨定制的专属菜单，原汁原味复刻了我们淮扬的经典菜式，是属于那种雅致又精致的菜品。
0: 嗯，我都能想象啊，回头真的都不舍得吃了，肯定是先让手机吃饱，才会轮到我们自己的嘴。在茫茫大海上能吃到非常正宗的米其林淮扬菜，我觉得这个体验应该是独一无二、独一份的。
1: 嗯，是的，而且除了咱们精致的中餐呢，特色风味也是比较丰富的，像那个网红花捞火锅也是我们就是地道的广式打边炉嘛，而且还有多款的养生锅底搭配28种秘制的调料，出海呢也是可以实现我们的火锅自由，而且呢还有跨两层的甲板的宫廷餐厅，水晶灯点缀啊，然后咱们墙面呢是有西园雅集图等创意画作，然后咱们的用餐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日式的铁板烧、地道的泰式风味，还有现切的火腿等中外美食是一应俱全的。
0: 哇，那这个岂不是非常的丰富？我偷偷的也想求证一下啊，我听说居然船上还有专属精酿，有吗？
1: 对，有
0: 的，那真的很适合小聚放松一下。
1: 对，像我们的花城广场就晚上的派对，你也可以拿上一杯精酿，咱们在那儿并行狂欢哈。精酿啤酒坊呢采用的是潮流的工业风设计，基本上拥有我们游轮专属的定制精酿，搭配了我们数十款全球的精选啤酒，就一边可以小酌，一边可以观看我们高清的体育赛事直播，氛围感是比较充足的。而且全船呢还有8大的主题酒吧，一吧一风情，清吧、劲吧、潮流酒吧制全部覆盖的，基本上满足了我们不同人群的那个休闲需求。
0: 哇，盘点一下哦，28间餐厅和酒吧，那就是整个行程就是一顿换一个地方，从早到晚吃到晚都可以吃不重样的啊，这个对于吃货来说确确实实非常非常的友好了。
1: 嗯，是的，是的，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报名了。
0: 嗯，也可以在我们 FM918YN 我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关键词游轮，也可以进行咨询，可以进行报名。我们说呢，旅行的途中啊，美食会治愈味蕾，娱乐会治愈心情，那吃饱喝足之后，我还想知道，有点贪心啊，这船上还有哪些好玩的项目适合这个，如果是一家老小一起出行的话，来适合全家老小放松消遣的呢？
1: 嗯，咱们爱达花城号呢在娱乐板块也是核心亮点，就是更符合我们的中国，更接地气，以及呢更全龄适配。我们重磅打造出了4部原创中国文化主题舞台大秀，全部为专属定制独家上演，区别于所有的海上游轮的西式演出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中式原创大秀。
0: 哇，就是我们的这些演出的这些文化作品都是中国文化主题的舞台秀，
1: 嗯，
0: 哇，这个也是非常的期待，全部都是原创的中式大秀，这个就非常有特色了。那能透露一下分别都是一些什么主题什么内容的呢？
1: 咱们四部大秀是各有特色的，基本上覆盖了我们的全年龄段啊。像第一部花神秀，它是融合了舞蹈、声乐、杂技，以唯美的寻花之旅为核心，带咱们观众跨越五大洲花艺盛景，就是咱们的视觉效果是拉满的。而且第二部呢，无名狮王是扎根于咱们岭南的本土文化，将舞狮、武术、舞蹈还有杂技完美的融合，讲述了一个少年追梦逆袭的热血故事，也是咱们满满的国风底蕴。第三部呢，就是非常适合咱们的小朋友了，也是咱们亲子专属的剧目，就是把魔术趣味融入了到了我们的日常厨房中，非常的轻松幽默，而且童趣满满，咱们的小朋友是非常的喜欢。还有一部呢，是我们的光阴的故事，也是我们跨年代的金曲脱口秀歌会，也是用我们的轻松幽默的方式来串联了半个世纪的经典流行歌曲，咱们的长辈们能找回青春回忆，年轻人呢也能感受到我们的经典魅力。
0: 想象一下这四部大秀，真的确实各有特色，让人在这个船上的时光，文化娱乐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是满满的这种收获，做到了老少咸宜。说起来的话，长辈是看情怀，年轻人可以去追国风，小孩子们可以看趣味，这就全家人都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乐趣了。
1: 是的，而且咱们剧场之外呢，狂欢也是不停歇的，因为咱们船上定期举办了多元主题派对，像唯美花神主题水月镜花，像咱们地道岭南风情潮头跃动，复古的 disco 派对，咱们轮番上演，基本上是随时随地全员狂欢，氛围感拉满，咱们就沉浸式的在度假游玩放松。
0: 哇，想想这真的是这几天的行程，这是在只是在船上，但其实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四部大秀，然后呢还有这个主题派对，等等等等，这个随时复古 disco， 这随时可以原地狂欢哈、啊。那我觉得真
1: 的
0: 很值得去探寻一下，而且是首航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安排？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说吧。
1: 好。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赶紧请出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荣霞来介绍一下现在的详细情况。荣霞你好。
5: 海燕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目前主城区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另外人民中路、学府路、永中路、广福路和丰源路等路段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春城路车辆排队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急停急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关南立交到明波立交有1.8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是接近了3公里，是当前二环上最长的缓行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广福路或者是下层辅道。东二环 A 线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虽然拥堵的距离不长，但后方缓行的距离是超过了2公里，也是建议车友可以提前走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 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然后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

0: 与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谢谢荣霞的介绍，再见。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假日伴你行当中。这个时段呢，我们正在向大家进行旅行推介。那这个时段我们推介的是即将在11月22号从广州首航出发的爱达花城号。哇，这趟行程呢，在刚才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的介绍之下，真是让人心动不已呀。那刚才我们说了，在船上啊，除了好看好在，还有好玩，那整个的细节是满满的啊。比如说四部大秀，除此之外呢，狂欢不停脚等等等等。那我也想继续问一下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李超燕，那超燕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演绎呀、派对呀，有没有稍微安静一些的休闲或者是运动解压的一些选择呢？
5: 当然有的。我们打造了专属于东方的疗愈之旅啊，融合了咱们东方的养生、自然美学，还有我们的智能科技，适合想要静静放松的朋友。同时呢，还配备了，270度全景海景健身中心啊，全套的高端专业式设备，就是一边俯瞰我们无垠的海景，然后一边运动塑形，体验感也是绝佳的。而且针对咱们的亲子出游的家庭呢，还有分龄定制的活动，超大的海上亲子乐园、水上乐园，还有39米高空绳索挑战。相当于我们动静结合，是解锁我们多元的度假体验。
1: 哇，小孩子那不得玩疯了。
5: 哦，
1: 所以你看，安静放松、运动狂欢、亲子游玩，还有国风看秀，真的全覆盖，动静皆宜。那不管是情侣出游、朋友结伴、毕业旅行，还是全家度假、这个父母出行，哎，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哦。
5: 是的，
1: 其实推荐，所以我们拿它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们。那大家呢，可以通过一个呢是通过我们 FM918YN 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咨询报名，在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内输入关键词游轮，哎，就可以进行咨询，可以进行报名了。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这个详细的行程，400-889-7728。还有一个办法呢，您就是可以直接这个添加微信 FM022022 来快速的参与报名。超燕，刚才呢我们说了船上吃的、喝的、看的、玩的、乐的，我们都有所了解了。当然了，这个度假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个人就比较看重这个住宿的体验感。那我们花城号的这个房型和配套服务，能不能也给我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1: 嗯，可以的。咱们花城号呢是配置了四大的经典房型，就是覆盖了咱们不同的出行需求啊，分别是套房、阳台房、还有海景房以及咱们的内舱房。同时呢，全新升级了三大专属套房：巴伐利亚至尊套房、还有巴伐利亚套房、还有迷你套房。咱们高端度假体验是直接拉满。
0: 哇，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四大的经典房型应该就可以覆盖不同的出行需求，它可能体现在价格和服务配套上，对吧？
1: 对，是的。咱们呢，顶配的巴伐利亚至尊套房呢，布局是通透的，而且拥有呢独立的起居室、超大的全景观海阳台，然后步入式的衣帽间，卫浴区呢也是配备的独立的浴缸，洗漱用品也是选用我们意大利进口的帕尔玛之水，全屋呢也是搭载了我们智能的控制系统，轻奢又便捷，就更有专属的特权，可以直通我们的船尾网红观海酒吧，免费专属入场。即便是咱们基础的阳台房呢，也拥有独立的私人观景阳台，躺在咱们的床上，坐在房间里就可以近看日出日落了。
0: 哇哦，这个作为度假实在是太浪漫了吧！光是听描述就感觉，用什么词来形容？慵懒又治愈，对吧？沉浸式的海景度假感是直接拉满了。那服务方面应该也延续这种非常体贴的中式风格吧？
1: 没错的，我们主打的是安心、暖心、贴心的东方待客之道，也是贴合咱们国人的服务习惯。套房区域呢，可以享受我们的专属私人管家、入住欢迎礼遇以及每日的新鲜果盘，还有咱们免费洗衣的服务、专属用餐区域等一系列的贵宾权益。咱们全程呢是省心无忧，沉浸式享受我们的度假乐趣啊！咱们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快速参与报名了。
0: 嗯，那也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游轮，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咨询和报名，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啊。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第一，它是非常非常大哦，那么大的游轮我此前是还没见过，所以呢体验感一定非常的棒，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首航，然后呢它所有的细节体现的是中国范儿，所以这些呢都非常的有诱惑力。所以听到这里，我相信有很多的听友们也已经心动了，那心动就赶紧行动吧。所以呢最后我也想问一问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干货，我想问问超燕啊，比如说我们花城号都有哪些航线呢？既然是首航，会不会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这个航班的福利呢？然后作为我们普通的游客怎么来进行预约和报名呢？
1: 咱们花城号呢，爱达花城号是以广州南沙为核心母港，真正的实现了咱们从家门口出发，无需长途奔波。11月22日是咱们的首航日，首航班次为6500。咱们航线是串联了广州、中国香港，然后越南顺化，一次解锁都市繁华与东南亚的异国风情啊。它是一程双程动静结合，咱们短期度假是作为来说是刚刚好，而且适合咱们的秋冬出行。首航季呢是从我们的2026年的11月22日持续到2027年的1月22日，共计呢推出了6个优质航次，长短航线基本上是全覆盖的，除了首航短途的航线，还有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深度游玩咱们的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比，然后文莱麻拉，还有更重磅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也是一次性打卡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6大国家，也是深度的解锁了咱们海上丝路的风光啊。
0: 哇， 就是说梳理一下啊，就是其实它的这个这个爱达花城号，它的这个游轮线路时间是可长可短的。比如说我们首航的这一趟11月22号的这趟首航是一个

0: 周左右，就是六天五晚，也就是一个礼拜嘛。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如果比如说昆明的游客想要报名的话，他是不是得从昆明先飞到广州，然后在广州来登上游轮？
1: 嗯，是的，咱们先从昆明飞到广州，然后咱们登上游轮就可以。
0: 嗯，然后六天五晚的行程结束之后，又从广州飞回昆明，对吧？
1: 嗯，是的。
0: 嗯，那这样来说，就基本上就是一周左右嘛。那这个还挺那个啥的，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如果说你有更充裕的假期，或者说你直接就已经是一个时间自由的人了，那其实就真的可以考虑在这个冬春季的话呢，去考虑这个九天八晚甚至是17天16晚的这个海丝发现之旅。这可能就觉得应该是体验感巨强的一个旅程了。从一周的短途休闲到长达半个多月的这种深度环游，这种选择也非常的丰富，应该可以满足不同人的出行规划了。
1: 嗯，是的。咱们心动的话就可以拨打咱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快速参与我们的报名了。
0: 嗯，好的。那咨询报名的方式呢，除了拨打咨询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也可以直接就添加一个微信 FM022022，FM022022，那就有这样一对一的这种咨询和回复和快速的报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18YN， 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关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内回复关键词游轮，就可以进行咨询和报名了。那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啊，11月22号从广州出发的首航出发的我们的爱达花城号。我们刚才的介绍呢，真的是有吃的，有逛的，有玩的，有观的，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在一座海上的这种中国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介绍和分享。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周末的城市晚高峰还在进行当中。目前我们看到二环快速系统上，从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接近福海立交到大关这一段啊。另外呢，就是南二环呢，从在这个关南立交附近路段，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东二环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一段，这些路段上目前呢还有车流量大的情况。进出城的路段上呢，一个是昆武高速小屯立交出城方向的这一段流量较大，另外呢，昆石高速公路是从石虎关到加油站一段有缓行的情况。昆玉高速公路上呢，还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有短暂的缓行。昆安高架目前呢，昆安高架这个高桥枢纽立交这里呢，主要是从高海进入高桥枢纽立交进城方向上有短暂的缓行。这些路段呢，都提示大家呢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

0: 甚片。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假日伴你行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旅行推荐正在进行中，现在呢，向您推荐的是即将

0: 长线深度旅行应该来说都能找到适配的航线啊。那现这个既然是首航，是不是也有一些福利？比如说有没有早鸟优惠价呢？
1: 嗯，有的，这个呢，是有早鸟优惠价的。咱们呢可以，心动不如行动啊，咱们一定要抓住咱们的早鸟福利，一定要开始踊跃报名啊。专属想要解锁我们专属海上花城之旅的朋友，一定要抓好。而且呢，咱们此次这个行程呢，首航呢是，给咱们优惠，每人是我们专属918客人的优惠嘛，是我们的粉丝优惠，是早鸟价是。两人起立减500元，所以说呢，我们第二人立减500元，这个福利还是满满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报名了。
0: 哇，这个优惠福利相当大呀，这个早鸟优惠价真的是不要错过啊！刚才的介绍也是干货满满，而且最重要的是福利十足。11月22号，广州南沙启航，邀请您啊登上这座流动的海上花城，解锁咱们吃住行游娱一站式的沉浸式的度假。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是在不用赶路、不用奔波，就24小时纯粹的去享受旅行的美好和海上的风光。那非常感谢我们旅行推荐官超燕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爱达花城号的精彩的内容，也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了我们这艘全新的国产宝藏游轮。那超燕最后再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总结一下核心亮点，敲敲黑板，做一下这个亮点盘点吧。
1: 嗯，好的。这样基本上我用三个核心亮点帮大家经典的总结一下。一呢，咱们的实力是非常硬核了，属于咱们国产第二艘大型游轮啊，也是咱们11月22日广州南沙盛大首航。咱们的品质是靠谱，体验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第二呢，咱们的特色是鲜明的，更秀美。400余件的花城艺术装饰，沉浸式的中式美学海景，更科技，全屋智能配套，高端设施全覆盖，更中国。咱们28间中西餐厅适配中国味，4部原创国风大秀，彰显咱们中式底蕴。而且第三呢，咱们基本上是全零适配的。多条长短航线可以选择，咱们情侣蜜月、亲子出游、家庭出游、老友出行是都非常适配的，是咱们秋冬度假的一个绝佳的选择啊。
0: 嗯，没错，不用远行，无需辗转，然后家门口的高端海上度假，风景唯美，美食地道，娱乐丰富，服务又很贴心，所以真的心动就赶紧行动了。想要解锁专属的海上花城之旅的朋友，就一定要抓住最重要最重要的首航早鸟福利。这首航早鸟福利应该有时间限制吧？那现在是9月，那我们首航日期是11月22号，应该就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吧？还是更短一些？
1: 对，我们是更短一些，因为我们还是属于游轮嘛，游轮我们基本上是要45天之前要进行所谓的，所以说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咱们一定要抓住我们首航的早鸟福利，来开启咱们的专属海上花城之旅。
0: 嗯，特别特别感谢，谢谢李超燕今天和我们介绍了、推荐了如此棒的一个行程安排。我们的爱达花城号也特别欢迎大家来体验啊，可以通过以下这些方式来咨询报名。首先一个呢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对话框内回复关键词“游轮”就可以咨询报名了。那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呢，可以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来快速的参与报名。非常感谢，谢谢李超燕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推荐了这么棒的旅行线路。
1: 好的，
0: 嗯，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1: 嗯，好的，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
1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3: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4: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0: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3: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15: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

0: 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极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榛保元汤通用名称，公榛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榛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健康专栏都会准时的和家人们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说实在啊，我今天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就在昨天呢，我参加了一位同学的葬礼。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俩是同桌，后来呢，一同考入了医科大学。他今年才54岁，叫沈贤刚，而且呀，他是脑外科非常有名的主治医师，取得了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患者送他一个外号，叫神仙手。说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呢？因为呀，只要是他主刀的手术，没有一例失败，没有一个患者死亡。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位医学界的天之骄子，却猝死在家中。最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呢？他的死因是心肌梗死，急性的心梗。可以说啊，现在想一想，他那一双巧手，拿着手术刀，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最后却没能救活自己。其实仔细算起来啊，我们这些同学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见面了。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啊，他忙他的手术，忙着治病救人，我呢忙我的科学研究啊。我们都认为啊，我们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留在以后慢慢的叙旧。但是万万没想到，再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阴阳两隔了。参加完葬礼回来之后啊，可以说我这个心特别特别的难受。说这人走了，他的朋友圈还在。我拿起手机仔细翻了一下他发的这些朋友圈。以前啊，真的是太忙了，也顾不上看。其实他朋友圈的信息也特别少，半年以内只有寥寥的几条。我大致上浏览了一下啊，最早的一条呢是4月29日，他这样写着，已经连续4周没有休息了，答应陪儿子和老婆去云南又失约了，对不起。6月24日，心脏又不舒服了，这心肌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手术一台接一台，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8月17日，今天一天连续做了3台手术，下来之后就感觉僵硬的不只是我的手指，还有我的心脏。老冯给我开的药又忘吃了。再往后啊，这个朋友圈就没有更新的了。说实在，看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就是那种揪着的疼。都说医者不自治，很多的时候啊，不是因为不想医治自己，是真的顾不上去医治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医学手段它过于局限。你看，就是现在的这个心梗啊，症状发生的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也只能是给你扩扩血管，溶溶栓。一旦这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超过 70% 或者是 75% 以上，就得介入性治疗。什么叫介入性治疗？给你心血管里边支架搭桥。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真正去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你心肌细胞还是在受损的状态， 没有真正把血管里边的这些斑块、垃圾以及呢冠状动脉狭窄的部位给它解决掉、溶解掉、代谢掉，那你这病根不是还在呢吗？说实在的啊，作为一个脑外科的专家，我相信我同学肯定是用过很多先进的药、进口的药，而且他用的肯定也都是最好的，可那又怎么样呢？依然是没有避免这种突发性心肌梗死的厄运。其实人呐，现在想想真的，有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发生这件事儿之后啊，我除了伤感痛心之外，首先想到的就是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觉得啊，今天我非常有必要通过空中电波的这个方式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心源性猝死。因为这种心源性猝死它非常的凶险，非常的急促，而且让人猝不及防，每次发病都是那么的突然。但是你说这些病它在发生之前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其实不是这样。心源性猝死它在发病之前，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征兆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憋闷，前胸后背会出现明显的疼痛，也会有人出现明显的乏力，就是说我感觉身上特别没劲儿，特别疲乏，怎么休息都休息不过来，同时还伴有头晕目眩。个别的人还会出现心口窝或者是后背这种牵扯性的疼痛。那如果说你没有经验或者是医疗知识比较匮乏的话，那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哎呦，这是不是我胃疼啊，是不是胃不舒服了？其实这就是心绞痛的表现，非特异性的心绞痛。你记住，心绞痛不一定是非得发生在心口窝，你像后背的，左后背的疼痛，左侧牙齿的疼痛，甚至有些人左侧腰部的疼痛，都可能是心绞痛牵扯到的。就在前几天啊，我的一位邻居，他也是刚吃完饭之后突然就上吐下泻，胃也跟着疼，当时就认为是不是胃肠感冒了，也没去医院啊，就自己给自己买了点消炎药、感冒药、止泻药。同时呢，他自己也可能是懂点养生啊，在自己肚子上又拔了几罐。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些方法用完之后，呕吐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到后来都休克了。家里人赶紧把他带到市医院，结果一检查，下臂心梗，最后没办法做了一个支架才把命保住的。可以说像他的这种情况，下臂心梗并没有真的冠状动脉组织梗塞那么严重，但是如果再耽误个把小时，那这人他也就真的没救了。可以说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就像我讲到的，如果说是梗在冠状动脉的话，那你根本挺不到医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说提到心源性猝死这个事儿，我其实我挺揪心的。我在心内科的时候遇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了。我在这儿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以后你啊千万别自己给自己诊断了啊，你别自己给自己开药了，毕竟你不是专业大夫，对不对？很多疾病它并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仅仅是症状上的那么简单啊。就像我刚才讲到，有的人总是左侧牙疼、左侧后背疼、左侧腰疼，他都没往心脏上去考虑。你要是不去医院去诊治或者是检查的话，你怎么能知道这个疼痛的根源在哪儿呢？是不是啊？你不是医生，你没有丰富的这种经验，对不对？如果说你自己就能下诊断，那你自己就能当大夫了，你要医生干啥？要医院干啥呀？对不对呀？所以呀，很多急性病，尤其是啥呀，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咱们去哪儿啊？你别去那些养生馆，也别去那些私人的医馆，咱们要去就去正规的大医院。 特别是我今天提到的这种要命的病，那绝

0: 对是耽误不起，分秒之间就要人命啊。你像我刚才讲到我这个邻居的这个例子，这不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吗？这人抢救过来了。大家要清楚啊，有很多犯急性心肌梗死的人，三分之一在救护车还没赶到医院的路上，这人就没了。还有多少人是死在家里头的，泡在游泳池的，死在马桶上的，甚至有多少人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还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最后做尸体解剖的时候，哎呦，才知道原来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和堵塞的已经非常严重。大家想想，这心源性的猝死多可怕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病离我们可不远呐，就在我们身边。另外啊，说到这个心源性的猝死，我觉得大家非常有必要知道它的危害，提高警惕性嘛，对不对？心源性猝死，其实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就是心脏上自身供应血液的一条血管，它像帽子似的扣在心脏上，所以顾名思义叫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斑块，它是沉积在我们冠状动脉内膜上，那么沉积的越多，沉积的越久，它就会堵塞的越严重。你就像我们家里边那下水道啊，你要是说装上个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大家去看吧，那下水道那铁管子里边啊，那铁锈左一层右一层，污垢也是厚厚的，它会堆积很多的垃圾。如果说家里那个下水道要用上20年、30年，再把这个管子切开，你看看是啥样。这管子已经很窄了，里边全都是垃圾代谢产物。这样的下水管道下水的时候，它的水流会非常小，因为里边垃圾都快把这个管子给锈死堵死了，所以说这个水往下走的速度会很慢很慢。那心脏也是一样，供应心脏的血管一旦狭窄了，那么心肌的血流量就会减少，心脏的供血就会不足，就会出现明显的心肌缺血、缺氧的表现。这个时候你想想，心脏没有血液的供应，它肯定吃不饱饭呢，吃不饱饭会怎么样？那就会出现心脏的慌、闷、疼、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猝死。你看，除了有心绞痛的症状出现，哎，我们知道这是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冠心病了。包括像那些胸闷、气短、乏力的，都要考虑有没有冠心病。但是在临床上，很多患者连这些胸闷、气短的症状都没有。尤其是年轻的患者，你看啊，30多岁、40多岁左右的就猝死了，而且心梗的患者的发病率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很多年轻人都会心脏猝死，有的猝死在家里，有的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甚至他们在发病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征兆，这人突然就没了，你说说让不让我们震惊啊？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质疑了，会问了，说为什么现在冠状动脉心梗、心源性猝死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啊？这个问题绝对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它跟我们六高有直接关系。六高的患者越多，越年轻化，他的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会越高。那有些朋友问了，不都说三高吗？你这怎么又六高了啊？哪六高啊？我告诉大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尿酸、高血小板凝聚、高血糖，这是内环境的六高，就是说你体内的六高，还有外边的呢。我再给它加上两个。加一个高是高烟酒，加一个少叫活动少，这叫七高一少。你看啊， 冠心病的、心梗的、心源性猝死的最青睐这七高一少的人群。外部的高烟酒活动少，就直接导致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堆积在一起就形成血管里厚厚的油脂啊、斑块啊、血栓啊，这血管就堵得水泄不通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垃圾排出去，让血管畅通，让得不到营养的人体细胞充分得到营养，充分得到修复呢？这就涉及到了活性酶。而我们公珍宝元汤当中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它就具有这个功能，能够清理血液和血管内部的毒素以及血栓斑块，同时还能够修复人体受损的心肌细胞。根据临床统计数据表明啊，心脏病患者服用公珍宝元汤第七天，心慌、心悸、憋闷、气短的这些现象基本消失；服用15天，冠状动脉造影啊，血管堵塞的这个程度能够从 86% 下降到 63%， 浮肿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到80下左右，而且不乏力、不气喘，心电图也正常。你像 T 波倒置、 T 波低频、 ST 段下移的情况完全消失， T 波都正常了。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都能够感觉服用公珍宝元汤之后，哎呦，这心脑血管疾病康复的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啊，公珍宝元汤里边它有全新的海洋菌种成分，以及独有的这种口服液口腔黏膜吸收剂型，再加上十分独特的酶法破壁技术，可以说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最精准的疾病治疗的康复状态。我们学医的人呐，都知道人体 DNA 就是螺旋状的结构，它就好像是一个旋转的楼梯，经过海洋神秘不死菌种发酵之后，公珍宝元汤与人体细胞的 DNA 结构更加贴近，而且切合度更高，就好像为我们人体细胞量身定做的一样，它直接就和丢失缺失的这个细胞结构给它组合起来。其实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叫扣合。这就好像拉链是一样的，一个齿儿对一个齿儿紧紧地咬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直接把细胞缺少的另一半立马给补齐了。这样你的细胞是不是就得到迅速的修复，马上它就完整了，而且这细胞更加结实了，更不容易再一次遭到破坏了呢？可以说公珍宝元汤是自然界当中唯一的一种能够把我们人体当中的垃圾呀、毒素啊、淤堵啊排出体外的一种神奇物质，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排毒方式，可以说这个在整个医学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公珍宝元汤719种活性酶，我们有专门的化瘀排毒酶，它的分子结构就是螺旋状的，就像钻头似的啊，把这些垃圾毒素给你钻出来。公珍宝元汤的这种旋转排毒的方式跟起红酒的那个起子，哎，它的原理差不多，就是说越往下的部分它越细，这样它就可以直接输入到组织细胞的内部，然后能够把细胞内部的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自由基呀、还有多余的血糖血脂啊，全都给你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排出体外。再加上不死藻的强大活性，所以说公珍宝元汤排毒速度非常非常快，并且对于毒素的识别率也非常高。公珍宝元汤里边有719种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 能够轻松地进入到细胞内部，源源不断地清除体内淤积很久的啊，包括什么呢？在血管内壁的，在血管的这个表层的，在微血管里的，甚至毛细血管里淤堵的这些垃圾，一点一点都给你钻出来，一点一点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排出去。你看很多心脏病体验者在服用宫珍宝元汤30分钟之后，我们在高倍显微仪器上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心脏部位的颜色明显增亮了，透视内脏的图像特别清晰，而且心肌细胞搏动有力，尤其是在中午心惊当令的时候，体验者服用两支宫珍宝元汤十几分钟，我们就发现体验者的这个心脏图像更加清晰，血流量明显增加。这些影像学的检测结果充分证明了宫珍宝元汤可以轻松快速地钻入斑块内部，从斑块内部把这些斑块给它彻底瓦解掉，打散掉。这种双螺旋的结构不仅能够钻到斑块垃圾淤堵的内部，还能够钻到哪儿啊？血管的内皮以下啊，把淤堵的这些斑块已经渗透到血管内皮的这些直指条纹真正的给它打散，同时也能够钻进血管的夹层，把血管夹层里边的这些淤堵快速的清除掉。所以说世界医学界为啥把宫珍宝元汤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呀？那肯定是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时宫珍宝元汤里毒含的719种活性酶还能够快速激活和修复人体受损的心肌细胞，随着心肌的供血供氧量的提高，随着心脏细胞的能力提高，泵血它就更加的明显增强，进而心脏它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血氧供应，五脏也能够有很多的气血调和。所以说透视心脏的时候啊，心脏内部的细胞变得鲜亮明艳，而且红润，心肌活力也明显提高，像你那些憋气呀、气短呐、甚至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很多人做完支架之后容易复发的这些问题还会出现吗？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了。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一家无论是车间技术和厂房都极其过硬的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只有这样在质量和产品的疗效上才有保证。那么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通化人民药业，不仅仅是因为通化人民药业的孙总是我的师兄，他的医术和人品我是信得过的，更是因为通化人民药业拥有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先后投资达 5.65 亿的建设了国际水准的这种符合国家 GMP 标准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尤其是在接手咱们宫珍宝元汤之前啊，孙总在整个园区内新增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车间6个，十万级的无菌室15间，在国内可以说是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生产车间。而且整个园区布满了瞬间高温杀菌系统，这都是非常先进的。同时又高薪从卡罗琳博士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来全程负责宫珍宝元汤一切生产过程，这些都是确保宫珍宝元汤无论是从品质、纯度、浓度甚至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当然了，我说的这些只是硬性的一些指标，但是单靠这些硬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孙总又聘请了10几位专家，这里边包括世界权威的病理学专家，还包括一些生物学专家， 大家共同去研究，通过上万次的实验，不断的去进行调整，为的就是呈现最完美、最有效的产品。同时也给组方进行了微调，最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最贴合中国人的疾病和健康状态，而且能够达到既快速又安全又有效，还能彻底去除我们老病根这四项原则。所以在这里呀，我敢十分确定地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说，通化人民药业生产出来的公珍保元汤，你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你吃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善，它的品质和效果绝对是有保障的。凡是用过公珍保元汤的老朋友，在这方面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好，我看了一下时间啊，今天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给大家接听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是林老师吗？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你好，林老师，我是昆明的，我今年64岁。
5: 嗯，
6: 今天我也是来给你报告好消息的。
5: 您看看，公珍保元汤啊，真的是捷报频传啊，它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患者失望。那赶快说说您的情况吧。
6: 我就是风湿紧闭不好，再一个就是最近冠心病失眠挺严重的，这个紧闭病呢也有10来年的时间了。
5: 那您这病挺多啊，真不少。年纪也大了，病也不少，也没少遭罪，对不对？
6: 就是啊，自从用了这个公针保元汤之后啊，真的是太好了
5: 啊。
6: 你像以前这个后老勺啊，就有那个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5: 嗯嗯。
6: 但是用了有两天嘛，这种感觉就没有了，这个颈椎也没那么疼了。
5: 嗯，挺好，两天就见效了，这效果多快呀！这样就有信心了。

0: 啊，对不对？
1: 对啊，我感觉用这药啊就接着用，用的也就是个五六天嘛，对，我这个眼睛呢也不胀了
0: 啊，
1: 再一个我这个头啊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也不恶心了，也不犯迷糊，
0: 嗯，
1: 心脏呢也不慌了，以前总是憋着心慌啊，特别闹心，
0: 嗯，
1: 大概分到半个月的时候吧，你看、啊、那个这个喘气儿也顺利了，尤其这个睡眠质量也好了，
0: 嗯，
1: 躺在床上过不了两三分钟就能够入睡了。不像以前，就是像闹病似的。
0: 嗯嗯，
1: 这到现在呢，就是服用了一个月吧，就现在浑身有精神了，眼睛呢也不疼了，这个颈椎啊也灵活多了。
0: 你看看啊，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改善了，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您这收获可不小啊。那其他方面还有改善吗？
1: 林老师，我这个风湿也好了，以前我这个左手关节 就肿得特别厉害。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腰啊也疼得厉害，小腿还肿不上、
0: 嗯、
1: 一按一个圈，哎，这个老半天他都起不来，这不我吃了有五六天嘛、
0: 嗯、
1: 这个腿啊也肿也消了，再一个浑身也没那么疼了，腰呢也能够活动了。
0: 好，
1: 就现在早上起来呀、啊、也没有那么沉降的现象了。
0: 嗯，
1: 哎呀，这下真的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必呢真是不好处、
0: 嗯、
1: 以前我就用过像补肾气的呀，调阴阳的呀，都不好使，我用了这么多药、
0: 嗯，
1: 就是这个功能保健汤的效果好，
0: 嗯嗯，
1: 而且咱老百姓能用得起啊，要是早点用上就好了，以前真不知道白花了多少钱，所以啊、
0: 嗯、
1: 要特别的感谢你啊林老师啊。
0: 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功能保健汤应该有的效果。您看啊，您这电话一进来，您这嘴就合不拢了，是不是特别高兴、
1: 嗯、
0: 而且那种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1: 嗯、
0: 这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都是多病缠身啊，一体多病，那你用各种什么调阴阳的呀，补肾呐、啊、治骨病的方法，我估计你也都用遍了，但是呢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上功能保元汤一个月的效果好，这是你的亲身体验啊，你亲自感受到了，对不对？所以我常说呀、
1: 嗯，
0: 功能保元汤和咱们大家以往用过的中药西药保健品调阴阳补气血的这些药完全不一样。为啥呀？首先啊，功能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关键是它能治到你病根上。你看啊、
1: 嗯、
0: 您身上这几个病啊，颈椎病、风湿病，如果说你再耽误个一两年，弄不好你就瘫痪了，你就致残了，你甚至连大小便你都控制不了了，知道吧？你像你这冠心病、心绞痛，还甚至还有浮肿，一摁下去半天那坑起不来，这是心衰的征兆啊。你万一说生活当中着点急上点火，那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心梗那是要人命的呀、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功能保元汤它含有的 GIO 生长酶，还有啊血栓裂解酶、尿激酶，这些酶是干啥的？第一，它给你净化血液，把血液里的这些垃圾呀、啊、毒素啊、杂质啊、啊胆固醇啊真正的乳化分解掉，这叫啥？净化血液啊。那你像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能干啥呢？修复你心肌细胞，让你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这些憋闷呐、啊、气短呐、啊、心绞痛不就消失了吗、
1: 嗯、
0: GIO 生长酶干啥呀？它是细胞再生素啊，就像你那骨关节的僵硬、变形、椎间盘的缺损、老化，甚至韧带的损伤， GIO 生长酶都可以给你修复。它就能做到什么呢？把这些发炎的、病变的、受损的细胞，让它变得更加充盈、饱满、更加正常。当然了，您的病症比较重，而且呢，这一体多病的病还比较多啊。现在呢，才用了一个月左右，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可以说100天临床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而且我跟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也说一下啊，用功能保元汤100天，它是一个大的节点，能够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能够使血液净化、 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说呢，你100天之后再巩固3个周期，完全就可以停药了啊，什么其他的西药你都不用吃了。宫针保元汤您也可以停了，那个时候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好利索了，就可以健康生活了，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倪老师，
0: 嗯，
1: 那我听你的，我就再补上3个周期对吧？
0: 可以啊，趁着现在宫针保元汤9.9块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多储备点药。要不然您这病重了，你住院的多少钱，你检查病的多少钱，对不对？命能不能救回来都不好说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1: 嗯，是的是的，那谢谢您老师。
0: 赶快去订购吧，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啊，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这个宫针保元汤啊，我们的用上啊，真是感觉太意外了
0: 啊、
3: 这个价格吧还实在，才9.9块。
0: 对，
3: 我听说里边每一株中药吧都不止这个钱，而且还是林老师你亲自啊给我们挑选的，你太伟大了、
0: 嗯、
3: 太不容易了。
0: 您客气了啊，其实这里边的艰辛和不易呀、啊、只有咱们老朋友天天听节目才能体会到。当然我觉得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有野生道地的药材，这药效才更加的强劲迅猛，大家用完之后对效果才有保障、嗯、对不对啊？
3: 对，
0: 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0: 啊，沈阳的朋友，欢迎您，多大岁数了？
3: 哎，66岁了。
0: 啊，66岁，嗯，说说您的情况。
3: 这糖尿病啊，都得16年了。哎，
0: 啊、
3: 那并发症特别多呀、啊。这个宫针保元汤啊、
0: 嗯，
3: 不愧身体的净血器。
0: 嗯，
3: 我就刚刚用到2-3天的时候吧，血糖就开始往下降，
0: 嗯、
3: 空腹是6.6点多，不超过7。餐后10到11，哎，那
0: 以
3: 前特别高，以前空腹都是8点多，餐后都是15、
0: 嗯。那您之前这个血糖餐后比较高啊，餐后高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肝肾损伤了。那现在呢，2-3天这血糖就能平稳下降，这说明什么？咱们还是对症治疗了，对不对？
3: 对，而且啊，我身上也不痒了，以前我身上特别痒。家里买了4-5个痒痒挠啊、
0: 嗯、
3: 走哪儿挠哪儿啊，现在不用了、
0: 哎嗯、
3: 身上没那么痒了吧、
0: 嗯、
3: 用了半个月，尤其是我的眼睛，
0: 嗯，
3: 多少年了我的眼睛总是雾蒙蒙的，就感觉、
0: 嗯、
3: 哎，这回水灵了，不干了，不难受了，看东西清楚了、
0: 嗯、是多好啊啊！糖尿病眼病有多难治咱们大家心里最清楚，弄不好这一下子就失明了，对不对啊？就算是你做手术它也容易复发啊。但是宫针保元汤啊，它通过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把你眼底的这个血管给你打通，那么血管内壁细胞给你修复好，包括眼睛周围的神经细胞也修复好，那你想想你这眼睛能吃饱饭了，他有充足的粮草了，那他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非常好啊。
3: 对，
0: 宫针保元汤到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
3: 现在用2个月了。
0: 嗯嗯。
3: 哎，今天早上嘛，空腹血糖是5.5，餐后啊，不超过8。现在我可真的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3: 以前呢，进口药啊、降糖药、各种药啊、保健品啊都不见效，没想到啊，
0: 嗯、
3: 这宫针保元汤啊，短短2个月效果能这么好，
0: 超乎我们想象了，对不对？
3: 对，
0: 这其实啊，就是活性酶的神奇疗效，不用不知道，一用肯定让你震惊。所以我为啥总讲实践方可检验真理？你不用，你怎么知道活性酶怎么给你治病呢？是不是？
3: 对。
0: 嗯，
3: 哎，林老师啊，你说我这人没文化，平时吧就喜欢听个戏啊，写写字儿啥的。
0: 嗯，嗯，
3: 用宫针保元汤啊，这段时间我深有感触。这2天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哦、嗯。
3: 趁着今天我呀又激动又高兴的，我就鼓足勇气给您念一念，
0: 嗯、
3: 你听听，你别歇笑啊。
0: 您看看啊，这病好了，还有能力写诗了，佩服佩服啊。那您念一念，我们大家伙都欣赏欣赏啊。
3: 那好，那我念了啊，林老师啊。

0: 真是高，工人宝圆堂是妙招，吃饱吃好心情好，血压血糖一定好。
1: 哎呦，非常好，这还挺押韵的啊，写得非常好。不管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吧，但是最起码的服用公珍宝元汤的好你是真正体会到了，否则咱们这打油诗也不能写得这么贴合心意啊，非常好。而且其实啊，您这糖尿病说实话16年了啊，但是您这个病不算是最重的。咱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肾病肾衰竭的，是不是啊？糖尿病心脑血管合并这个心梗脑梗的，甚至呢还有些人眼病啊失明的啊，糖尿病足截肢的太多太多了啊，这些人服用公珍宝元汤都恢复了。那么很多人会问说，这公珍宝元汤跟以前这降糖药和胰岛素咋就不一样呢？为啥这些酶能够又平稳降糖又改善心脑肾这些并发症呢？我告诉大家啊，公珍宝元汤里边它不是一种两种的活性酶，而是719种活性酶，它是给你治根的。糖尿病为啥血糖高？首先呢就是胰腺本身，那么胰腺缺乏了谷胱甘肽酶，它呢就不能够促进胰腺贝塔细胞产生充足的胰岛素，这个时候你体内的血糖它就转化不掉，那你血糖能不高吗？再有就是什么呀，淀粉酶麦芽糖酶减少了，你这血糖啊转化不掉之后啊它又分解不掉，那你看看这血糖不就持续增高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这糖尿病就是活性酶不足。那我现在是干啥的？我现在就是用活性酶给你治糖尿病。咱们公珍宝元汤及时给大家补充谷胱甘肽酶、淀粉酶还有麦芽糖酶，不仅能够使血糖得到分解代谢，还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人体吸收，从而达到平稳降糖、修复受损胰腺贝塔细胞的目的。除了这些以外还能干啥呀？还有 GIO 生长酶，可以修复受损的内脏和血管。你想想啊，你血糖长时间增高，你血管神经和五脏长时间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它能不受损吗？但是咱们可以给你修复好，所以说你看，不光是把脏腑修复好了，还把血糖平稳了，那么你这糖尿病所诱发的并发症是不是从根儿上就给你治好了？您这种情况啊，
0: 对对对，
1: 现在用的时间还不长呢啊，还不到100天，100天的时候你所有西药的降糖药还有其他的那些治心脑肾的药你都停掉，就100天的时间，然后因为您这个病属于中度的患者，还不是特别严重，你后期再巩固上2个周期就可以了。这个期间的饮食啊，咱们也不是说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你记住啊，肉鱼蛋奶瓜果蔬菜咱们正常饮食没事儿的啊，因为你体内活性酶充足了，细胞健康了，血液也净化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多吃一口我血糖就高。但是注意一点，咱不能暴饮暴食，7-8分饱就可以，好吧？
0: 哎，那好，那你说的我都记好了。
1: 嗯、
0: 林老师，我手上药不多了，
1: 嗯、
0: 还得再定点。那现在还是9.9吗？
1: 没错，现在订购公珍宝元汤还是9.9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还能持续多久？是10天还是半个月，甚至1-2天，我都说不准，随时可能恢复全球统一售价80美金。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吧、
0: 嗯、
1: 我说的再多，不如您花9.9去买一支来试试，对不对？
0: 对对，我这次是对了。那林老师，
1: 嗯嗯，
0: 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嗯、
0: 谢谢您、
1: 嗯、好的，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0: 哎，好的，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喂，你好林老师。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您好，辛苦您了啊。
1: 嗯、哎呦啊、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是我听到大家服用这个公珍宝元汤嘛，这个病啊、
1: 嗯、
3: 都好了，所以我就着急呀、啊、我也想给老伴赶紧给用上。

0: 尤其像咱们这个药现在才9.9块啊。
1: 对，
0: 当时说实话啊，我还以为我自己听错了
1: 啊。
0: 我就又去打了那个场外那个电话问了一下，还真的就是9。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91.8，
1: 北京时间21:00。
0: 9 o'clock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0: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在大树营立交、金马立交到小庄立交一段有缓行的情况。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有车流量大的状况。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车流量较大。另外，城区之内，东风西路、永平路、五一路、金源大道、北京路、人民中路这些路段上也都会有短时缓行。那目前呢，高峰正在逐步消退，夜间的行车请车友们特别注意夜间合法使用灯光。另外呢，火车站周边永平路、北京路还有在排队的情况有缓行的情况，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此前我们关注南锦高速南建往锦东方向宝华和无量山站间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3: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祥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

0: 91.8出行指南。
1: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铁路博物馆位于昆明北站，以滇越铁路为特色，展出各年代机车史料，融合法式古建与现代场馆，完整呈现云南百年铁路变迁历程。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13号昆明火车北站站内，可乘坐23路、61路、71路、236路公交车到火车北站站下车即可到达，也可选择乘坐地铁2号线或4号线到火车北站下车。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2: 应急常识365。
3: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4: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3: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2: 一万种风情，
1: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健康生活。

0: 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听到一个说法，让我的一位中医朋友急得直跳脚。这个说法是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我这朋友说啊，这真是大错特错。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事实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沸水之后，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易侵入内部，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而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去浸泡之外，煎煮的时候还应该后下。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是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后，再改用文火慢煎，并且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至规定时间。除此之外，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久煎，一般煎煮20到30分钟。普通类药物一般煎煮30到40分钟，滋补类药物需要久久的煎，一般煎煮40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加水量应该比第一煎略少，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建议大家在煎药前要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饮片的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样化、泡服、冲服等等方法，请遵医嘱煎煮和服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FM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

0: 一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疆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沙滩外没有了等待，随波逐流也不想上岸，日月星辰回忆画面被孤独带走，远远思念咄咄逼人，理所当然，永远对自己视而不见，没有牵手，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

0: 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疆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

0: 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2: 哎，
3: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
2: 嗯，
3: 我就发现邻居大姨就在小区里哭的呀，哭的可激动了。
2: 哎呦，就是你们家小区啊？
3: 嗯，
2: 这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吗？这是
3: 就因为他家的狗生病了。
2: 哦，他们家狗生病了。
3: 嗯，
2: 那狗生病了也不至于说是在小区里哭了这个稀里哗啦的吧？
3: 哎呀，那真是把狗当家人了。
2: 哦，
3: 就是他的这条狗啊，陪了他10多年了。
2: 哎呦，怪不得的。
3: 那现在狗也老了，嗯，平时子女不在家，这狗就跟他去做伴儿，
2: 是个伴儿哈，嗯，
3: 真是当家里人在养。
2: 嗯，
3: 和小区的人都知道，就他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儿子儿子，
2: 哦，
3: 其实就是这条狗
2: 啊，管这条狗叫儿子。
3: 嗯，
2: 哎呦，我觉得如果把这条狗叫儿子的话，这也说明什么呢？这老太太她这个感情投入是有点过于深了，
3: 是吧？可太深了。
2: 嗯，
3: 就这条狗它不当儿子吗？
2: 嗯，
3: 比人都上心。
2: 嗯，
3: 正常你说狗吃饭吃狗粮不就行了吗？
2: 嗯，
3: 他觉得不健康，他天天的亲自下厨给狗做饭。
2: 哎呦，
3: 一个星期啊食谱都不重样。
2: 你看看，
3: 两天鸡胸肉，两天鸡肝鸡胗
2: 啊，
3: 必须有一天吃点深海鱼。
2: 哎呦呵，
3: 真的还得有一天专门得做个纯蔬菜的小饼干。
2: 哦，
3: 有的时候心情好了还得给狗炒俩菜呢。
2: 呵，
3: 真的。
2: 嗯，
3: 您说就他自家条件不是特别富裕的，
2: 嗯，
3: 但是在这个狗的身上啊太舍得了。
2: 舍得是吧？
3: 嗯，
2: 没给这个狗烫一壶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小动物尤其这个狗啊，要照这个吃法的话，我告诉你啊，它肯定会有问题。
3: 嗯，
2: 你别说狗了，就人天天这么吃也容易出问题。
3: 怎么？
2: 这叫营养过剩，明白吧？
3: 哎，还真是。
2: 嗯，
3: 就这次啊他情绪激动真跟这个有关，
2: 是不是？
3: 前几天狗不爱动弹，去宠物医院一检查，
2: 嗯，
3: 这狗脑梗了。
2: 脑梗？哎呦，
3: 对呀。
2: 嗯，
3: 那接着全面检查，验血拍片，哇，这10多岁的老狗一身老年病。
2: 嗯，
3: 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
2: 哎呦，
3: 他居然还有风湿关节炎。
2: 你看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在这老狗身上全有了。
3: 都有。
2: 其实我告诉你静止，这并不奇怪。
3: 嗯
2: 啊，首先呢，你说这条狗它年纪已经到那儿了，
3: 嗯
2: 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
3: 嗯，
2: 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的，
3: 嗯
2: 啊，也会得这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贵病。
3: 嗯，
2: 什么叫富贵病？
3: 就吃太好了。
2: 对，就吃的太好了。
3: 嗯，
2: 是不是有钱人家吃的好你就得这些病？
3: 嗯，
2: 你看穷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就不得这样的病。
3: 对，
2: 但是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这个狗得病了，你看老太太伤心成这样，是吧？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们得认清什么呢？主和次。
3: 嗯，
2: 这个狗啊它毕竟是动物，是咱们的小伙伴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
3: 嗯，
2: 但是它毕竟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呐，它是宠物啊。
3: 嗯，
2: 对吧？不能因为宠物结果这个伤心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3: 对呢，
2: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3: 可火了，
2: 卖那个小鞋的。
3: 对呀，可漂亮了。
2: 还有给那个狗化妆打扮的，
3: 还有给狗染发的，
2: 还有染发的呢，哥。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哈？这个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感情的寄托呀一定要分清主次，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
3: 嗯，
2: 不能因为这个对宠物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投入，这个宠物它不可能陪咱们一辈子呀，然后结果呢这宠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人受不了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3: 对，
2: 所以说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比什么都强。当然了，如果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对待宠物多花点钱，这是个人自由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一般，普通老百姓， 无论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3: 哎，
2: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
3: 是呢，
2: 啊，
3: 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2: 对，
3: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2: 嗯，
3: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是无法理解，干嘛呀？
2: 嗯，
3: 折磨自己呀，啊？
2: 对，其实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呢，就是有真正那种爱宠物的人士，他有自己的小圈子，
3: 嗯，
2: 啊，定期会聚会的，
3: 嗯，
2: 都带着自己家打扮漂漂亮亮的那个小宠物小狗，是吧？主人之间开那个茶话会，交流一下养宠物的心得，
3: 嗯，
2: 就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了。
3: 哎，就那么痴迷吗？
2: 这是呢，所以说吧，有条件，咱们尚且要理性，
3: 嗯，
2: 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3: 是的。
2: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的老年人，
3: 嗯，
2: 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3: 嗯，
2: 有一个老太太，天天跟谁呢？跟她那个宠物狗一起吃那个进口的原盐的降压药，
3: 一起吃，
2: 一起吃，
3: 给狗吃上进口的原盐药了。
2: 对，原盐的还是进口的，
3: 舍得。
2: 你看看，而且这老太太家庭条件还真就不错，
3: 嗯，
2: 儿子在国外。啊，会定期给他寄一些德国的原盐的那种降压药，
3: 嗯，
2: 因为在咱们国内不买不着嘛，
3: 嗯，
2: 就给老太太买的。老太太自己不是高血压嘛，养那个小狗啊，养了也很多年了，那个小狗啊年纪也大了，一查也是高血压，
3: 嗯，
2: 啊，然后结果呢，吃那个宠物医院开那个降压药吧，这小狗效果不好，啊，那老太太一看，那行了，我儿子不从德国给他买那种进口的降压药吗？他吃的效果不错吗？就试着给狗也吃了半粒儿，啊，结果还真行，这狗立马都活蹦乱跳了，
3: 哎，
2: 状态好多了。
3: 这狗命真好。哎，我想到网上有个段子啊，
2: 嗯，
3: 有个网友拿自己家狗的生辰八字找大师去算命，
2: 呵，
3: 然后大师说这不是人，他说你怎么知道不是人？他说人没这么好命啊。就是你说这狗都吃上进口的原盐药了，那原盐药不便宜啊。
2: 对，所以说你看问题不就出在这儿了吗？是吧？狗跟着一起吃啊，那这个。买那个德国的这个进口药，那可不便宜啊！
3: 嗯，
2: 那你说这个药量消耗的是不是特别快？
3: 嗯，
2: 然后他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按这个原来的那种期限，定期的就给老太太寄这个药。
3: 嗯，
2: 有一次药吃完了，你想想，相当于俩人吃了，对吧？那你说这不够了？
3: 嗯，
2: 然后这个他儿子那个德国的新药还没给他这个邮到手呢。
3: 嗯，
2: 老太太心想，就差几天，他以为没事呢。啊，就到药店买那种便宜的国产的降压药，先顶着看。
3: 他自己吃。
2: 哎，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啊，一来二去的，他以为没啥事儿呢。再出现断药的时候，他再这么凑合，结果赶上天气的突变，血压居然的这种突然间的波动，老太太直接脑出血了。
3: 啊，
2: 你看看。
3: 关键是他对狗舍得，对自己还挺苛刻的。
2: 自己吃那个便宜的降压药，给狗吃这个进口的，
3: 啊，
2: 你看，
3: 他就凑合这么几天，能出这么大的事儿？
2: 对啊，一回以为没事儿，两回没事儿，第三回他就出事儿了。
3: 嗯，
2: 啊，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哈，爱宠物没问题的，
3: 嗯，
2: 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
3: 嗯？
2: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清主次，人才是根本。
3: 嗯，
2: 记住了，人才是根本。是吧？你得先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爱这个宠物。
3: 嗯，
2: 对吧？尤其是有一定岁数的这种老年人，我们在健康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记住了都不能凑合。
3: 哎，
2: 一旦凑合了，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3: 对呀，
2: 轻则是一些老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3: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2: 对，
3: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2: 对，
3: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2: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
3: 嗯，
2: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二型糖尿病，
3: 嗯，
2: 这个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的？
3: 嗯，
2: 但是静时我跟你讲，很多人并不是所谓的暴饮暴食才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
3: 那您说说，
2: 反而很多人是因为长期的、常年的不定时定点的不好好吃饭，造成的这个自身胰岛素的紊乱，形成的这个二型糖尿病。 啊，叫胰腺功能损伤，他才得的。
3: 哦，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2: 对，他不是暴饮暴食，
3: 饥一顿饱一顿。
2: 哎，对，
3: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2: 没错，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3: 明白。
2: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
3: 嗯。
2: 他们家呢，就是往上数八辈儿哈，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有这个糖尿病的。
3: 嗯。
2: 然后他就觉得糖尿病离他远了。

0: 去了呢。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哎，这糖尿病就摊他身上了。
1: 关键是家族里没有这个根儿
0: 啊，
1: 那肯定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0: 没错，跟他的生活作息真的是脱不开干系。
1: 嗯，
0: 他不是做小买卖吗？
1: 嗯，
0: 在那个市场上做那个小买卖哈，天天凌晨2点多3点多就得起来。
1: 嗯，
0: 那好了，你想一想，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2、3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不能吃饭吧？他也是啊，2、3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
1: 嗯，
0: 搬菜，
1: 嗯，
0: 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
1: 嗯，
0: 上午10点多11点多，
1: 嗯，
0: 这时候才吃口饭，他就相当于把午饭当成早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他的生物钟全乱了，
0: 全都紊乱了，
1: 身体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分泌胰岛素啊？
0: 没错，
1: 懵了。
0: 对，然后等到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午基本没有多少人了啊，回家补觉，睡到晚上6、7点钟。
1: 嗯，
0: 然后他就跟谁呢？跟朋友去喝点，还吃点夜宵，
1: 哎、
0: 一喝喝到晚上10点多。
1: 嗯，
0: 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2、3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
1: 嗯，
0: 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1: 对，
0: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他都顾不上。
1: 关键是人忙起来的时候吧，他就把这个饿的事儿给忘了。
0: 哎，对，
1: 然后身体呢一直就在那硬扛。
0: 没错，啊，因为人在忙的时候吧，
1: 精神紧张，
0: 我们是亢奋的。
1: 嗯，
0: 啊，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它是超量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慢慢就不着饿了。那你说就这样的生活节奏，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你说他能不得糖尿病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个。凑合着在那吃饭，所以说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叫胃糖如虎，
1: 嗯，
0: 怕吃甜的，
1: 嗯，
0: 胃是这个畏惧的胃，
1: 嗯，
0: 就一说糖，哎呦，甜的
1: 害怕，
0: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
1: 嗯，
0: 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习惯，我告诉你有着直接的关系，比你这个吃的这个甜食多，我告诉你还可怕。
1: 就是生病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一口你就吃出来，
0: 对，
1: 它是你天天你不好的习惯，然后凑合凑合拼凑而来的，
0: 哎，堆积而来的，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脑梗，
1: 嗯，
0: 脑梗这个概率在全国范围来讲的话，嗯，这几年确实成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知道为啥吗？为什么越来越多吗？
1: 吃的太好，
0: 哎，
1: 油水太大，
0: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问题。
1: 嗯
0: 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抓住改善和治疗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0: 有关这个机构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的脑梗的患者在发病前3到5年乃至5年以上都存在着一个血脂血压异常的阶段。
1: 嗯，
0: 但是在这个阶段很多人没有重视它，没有去调理，对，再加上没有用药，没有提前去干预它，慢慢的积重难返，最后脑袋梗住了。
1: 还真是哈，
0: 你看
1: 就像我们室内的一些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对，
1: 还能定期去做个体检，有点苗头呢我们自己还能知道制止一下，
0: 对，
1: 但是农村真的是很高发，
0: 高发，
1: 甚至是有的时候发病了那才是患者第一次量血压，
0: 很多人都是，是吧？
1: 对，太忽视了。
0: 你看农村至少有80%的脑梗啊，这样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刚才你说的那种状态所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他就是不重视我们提前的一些检查，
1: 嗯，
0: 然后都是一生病他才发现的。
1: 嗯，
0: 啊，原来我是高血压，原来我是血脂高，原来我是血糖高，你不发病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1: 嗯，
0: 这就是啥呀？典型的不重视。
1: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紊乱的阶段，
0: 嗯，
1: 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营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
0: 嗯，
1: 就提前 咱给它扳回一城。
0: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不用通过药物，
1: 嗯，
0: 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
1: 嗯，
0: 啊，就可以及时的逆转我们身体的情况。
1: 明白。
0: 静时，你说咱们说的前期的预防，我们就说我们医学上讲的叫黄金逆转期了，
1: 嗯，
0: 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的治疗从来不是等到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血管都堵了三分之二了，指标都飙到临界值以上了，你才想着打针吃药的，
1: 嗯，
0: 啊，这从来都不是这种治疗，而是什么呢？而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巩固好的。
1: 嗯，
0: 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胃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他是教你如何不生病的医生。
1: 嗯，
0: 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来讲。总胆固醇超过 5.2 了，这叫临界值偏高了，甘油三酯超过 1.7 了，这算异常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建议你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1: 嗯，
0: 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这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对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度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损伤了，
1: 嗯，
0: 是吧？血脂可能悄悄的就能够附着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好了，你重视了，你用对了方法，甚至这个时候你可能都用不到一些处方的药物。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清理我们血管内壁上的这些脂质体，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而且成本也是最低的。
1: 嗯，
0: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内壁上有点水垢，你马上用那种专业那种这个洗洁精，它一冲不就掉了吗？
1: 嗯。
0: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你那水管子堵了三分之二之后了，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子。
1: 对，换了就得，
0: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最理想的逆转窗口期我们可能都用不着用药，
1: 嗯，
0: 只要用对的一些功能性产品包括营养品，完全可以做到逆转，而且这是最聪明也是最划算的一种选择，因为它在这个时候我们干预和调理，你用的是最低的成本，
1: 嗯，
0: 也是最有效的，阻止我们这些小问题慢慢发展成大问题的，这关键所在。
1: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体检，
0: 嗯，
1: 吃营养补充剂的习惯和意识，
0: 嗯，
1: 但是呢会很多人发现他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0: 哎呦，
1: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这叫润物细无声。
1: 哦，
0: 是吧？记住了，你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
1: 哦，
0: 说明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那隐患已经排除掉了。
1: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1: 嗯，
0: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点一点轻松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
1: 什么样的讲究？
0: 第一个，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质量过硬的。
1: 明白。
0: 而且这种质量过硬的哈，怎么区别？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梁老师，你说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这个我儿子也给我买过，是吧？我在药房也见过，怎么区别像你说的它这个质量是过硬的呢？
1: 嗯，
0: 我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凡真正的有品质的好的功能性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剂量的，
1: 明确的剂量标注。
0: 哎，比如说每粒里头含量是多少？
1: 哦，
0: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100克当中含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
1: 嗯，
0: 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
1: 嗯，
0: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 一粒儿当中有效成分还有多少，
1: 就是清楚明白，
0: 哎，甚至给你精确到微克毫克级别，
1: 别糊弄。
0: 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
1: 啊！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去注意什么来好好选择呢？
0: 嗯，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如果咱们是青少年，你就选那个青少年用的；如果说中年，你选中年用的；如果说你老年，就选老年人用的。
1: 这个还有说的？
0: 当然了，真的有品质的好产品一定分年龄的。
1: 哎呦，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临床用药是不是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1: 那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他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呀、啊，或者是 EPA 呀、啊，这个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哎，那他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中年人就选这样的产品，而老年人，比如说基础病相对比较多嘛，降血脂、软化血管，那这里面什么呢？卵磷脂的含量一定要高一些
1: 哦，
0: 啊，才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里面的一些配方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
1: 明白，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0: 对，
1: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0: 看一看
1: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0: 是，
1: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0: 对，
1: 叫停。
0: 嗯，
1: 因为用了还不如不用。
0: 没错，
1: 你要是用咱们就要用最好的适合我们的，不适合吃再多了容易遭罪呀，你病还发展呀，你图啥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咱们提到卵磷脂这种成分，
1: 嗯，
0: 因为卵磷脂的含量高的话，它确实可以起到降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适合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
1: 嗯，
0: 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同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哦，
0: 它主要是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这个含量高和低。
1: 明白。
0: 甚至有很多产品连卵磷脂这个成分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吧。
1: 那我们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油呗。
0: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了100粒都赶不上一粒好的磷虾油。
1: 磷虾油很好啊。
0: 对，因为只有好的磷虾油里面才含有这种高浓度的卵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才有作用。
1: 还真是，我也听说磷虾油好，
0: 是吧？
1: 那磷虾油外面也有的是啊。
0: 嗯，
1: 对，我们买点不就行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这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1: 就
0: 是
1: 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有卵磷脂。
0: 对，一定要高含量的卵磷脂成分的磷虾油才能够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目前来讲现在市面上已经达到第三代了。
1: 嗯，
0: 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才是特别突出的。
1: 这个东西还分升级换代啊。
0: 哎呦，到今天为止都已经三代了、
1: 哦、
0: 是吧。而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中老年朋友吃的那种普通的
1: 还是一代呢吧。
0: 对，一代可能都不合格，甚至很多磷虾油它里面都不敢写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明白，
0: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些，花着高价钱吃着过时的产品，最终没有效果。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有的营养品都没效果。
1: 嗯，
0: 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没选对真的或者是正确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代磷虾油它里面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高达每粒儿啊，听好了，420毫克。
1: 嗯，
0: 每粒儿啊。占比能够达到磷虾油的56%的这种高标准。
1: 哦，
0: 这是第三代磷虾油。 所以说你看都超过一半都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高的卵磷脂的成分才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明白，
0: 这说明它的含量基本上已经达到顶了，第三代的。
1: 嗯，
0: 而且更意味着

0: 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用不着它啊，年轻人他不涉及到软化血管的问题，中老年人需要软化血管的降脂的这样的需求的，用这第三代的磷虾油啊。420毫克每粒的卵磷脂的成分，
1: 就是它的含量更高，它的效果更好。
0: 哎，
1: 那您为什么说它更适合中老年人来使用呢？尤其是用它来降脂啊、软化血管呢？
0: 你看我们临床上啊，很多老年人基本上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嘛，因为血脂里面含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是
1: 明白。
0: 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
1: 部分。
0: 哎，临床上一些降脂药，但是我说了，刚才那个血脂是包含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的。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其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啊，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还莫不如让你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儿，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的磷虾油。来进行这个平时的服用，因为它能够把我们血脂当中所有的指标都降下来。
1: 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如果说医生给患者搭配一些卵磷脂去使用的话，结果会怎么样
0: 结
1: 呢？
0: 果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呀。很多说的这个血脂里面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都降下来了，甚至很多这个疾病早期还没有到必须用药的程度的患者，都在使用卵磷脂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卵磷脂这种成分对降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是一个广谱性的，哎，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大范围的。
0: 对，在一些治疗的这个阶段当中，它的作用甚至比一些单一的药物效果还好。虽然说没人大范围的去讲这个现象啊，但实际上我们临床应用已经反馈出这样的效果了。我今天在这儿才敢跟大家伙儿这个直接说。
1: 明白，卵磷脂它确实是个好东西。
0: 对，没错啊。所以说，回到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些健康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咱们用鱼油啊、海豹油啊，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用的一些产品吧。我并不反对，我觉得也应该用，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配料表，要适合你身体的情况啊。如果说你已经有三高了，有动脉硬化了。或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明显的比正常人高了，啊，尤其是在常规调理方法效果不太理想的阶段，或者我们这个疾病刚刚发生，血脂哎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了，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是最高的，能够达到56%的这种高标准，是吧？这种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当然年轻人、小孩不用选择第三代的。
1: 明白，所以说好的磷虾油这里面呢，一定是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的。
0: 对，你看小孩你就含什么呢？含这个 DHA，这个含量比较高的，它不用卵磷脂高。
1: 明白明
0: 对，
1: 白，
0: 但是
1: 所以它有区分嘛。
0: 对，老年人一定要选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多少？
1: 420毫克以
0: 四
1: 上，
0: 百二十毫克，是不是？我告诉你，记住了，卵磷脂含量只有在300毫克以上的，它才能够有一定的软化血管的作用，低于300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说法呗。
0: 咱们可以在网上或者到药房去找一下这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片或者是卵磷脂胶囊，你就会发现啊，尤其是你买的一些处方药，因为处方药它是具有药用的这种效果的嘛。再有，你会发现人家标注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基本每粒必须得是300毫克以上的。如果达不到300毫克，
1: 没用。
0: 没有任何的作用。
1: 不
0: 啊，
1: 带
0: 这
1: 也不批。
0: 对，这就是卵磷脂能够做到软化血管、降我们血脂的一个硬性的指标。啊，我说三代的磷虾油里面有多少？420毫克，比它要高很多。它就有这个明确的软化血管的这种效果嘛。是吧？300毫克每粒儿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儿，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手头上以前

0: 用过这个鱼油的，用过这个什么海豹油的，用过磷虾油的，你看看，你可以看一看，你那每粒里头含有的卵磷脂的成分有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如果没有达到300毫克每粒的话，没有超过这个最低门槛的话，那对于软化血管、降血脂的这个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
1: 明白，那您说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它是比国家批的 OTC 的药品都高，对不
0: 那
1: 对？
0: 可不，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是吧？我刚才简单提了420毫克，其实已经远超临床 OTC 的标准300毫克了吧？所以说它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三代磷虾油。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别的普通的含量低一点的，我多吃点行不行？
0: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我只是拿这个卵磷脂单一的一个成分来说明三代这个磷虾油的效果。我告诉你，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除了卵磷脂成分高、含量高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更加的重要了，就是它的吸收率要高。
1: 哎，这个吸收率是很重要的啊，你别吃了你白吃。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吸收率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利用率它就高，见效率也就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最好的
1: 当然
0: 啊，
1: 了。
0: 指的就是这种高吸收率的第三代磷虾油。啊，因为它能够有效的把这个里面的很多的成分让我们人体吸收，甚至好的三代的磷虾油能够达到90%以上，这是一个技术的代差。
1: 嚯，你说老师，我原来的那个鱼油我也舍不得去给它抛弃，我多吃点，我2粒3粒我叠加起来，就算它单一的吸收不好，那叠加起来的吸收行不
0: 那
1: 行？
0: 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真不行。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1: 就是你多干活了，加负担。
0: 对。
1: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儿，你同样你多吃几粒儿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那你这个副作用就来了呗，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是吧？那这个我告诉你啊，经常有一些报道，在咱们临床上，在生活当中，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哈。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它到底有没有用。这个东西。真有您说的那么好吗？我用上之后，真能把我的血脂稳下来吗？把我的血管养护好吗？
0: 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在美国那边啊，有一个真人真事儿。这个主人翁呢，原本是一个小工厂的一个老板。他生产的就是这个磷虾油。
1: 啊，生产磷虾油的老板，那他应该很懂哎。
0: 对呀，他懂啊，但是懂是懂，但没走正道。
1: 啊。
0: 他生产的磷虾油呢，因为厂子比较小嘛，工艺比较落后嘛，然后有效成分呢含量就不达标，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 FDA 的严格的标准。后来他这个事情啊败露了之后，就被罚得倾家荡产的，厂子也给没收了，啊，老婆孩子也走了，他自己一个人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流浪汉。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身无分文，只能靠什么呢？靠最便宜的那种高热量的汉堡度日。很快 人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了。他唯一的资产就剩下仓库里那一堆不合格的磷虾油了。
1: 嗯，
0: 虽然都已经过期了，但他觉得扔了可惜嘛，反正都磷虾油，凑合吃呗。他就自己给吃了，是吧？每天都吃自己生产的那些以前那种低含量的、低浓度的、吸收率差的那种磷虾油。
1: 嗯，
0: 啊，自己吃。是吧？
1: 那你说自己吃那些不合格的东西，那不属于明知故犯吗？
0: 对啊，结果吃了没多久，人直接在大街上直接晕倒了
1: 啊！
0: 幸亏哈，他们那个美国有社会救助站嘛，然后发现了，给他救回去了。
1: 哦，
0: 一检查这个问题就特别大了。
1: 怎么？
0: 血脂特别高。
1: 嗯
0: 啊，总胆固醇8.5，甘油三酯直接飙到6.0以上了，冠状动脉狭窄的厉害。还伴随着什么呢？心肌缺血的问题。
1: 哇，
0: 嗯，
1: 那你说他造的东西不合格，
0: 你看
1: 他还吃成这样，这算不算遭天谴了？
0: 所以说他虽然说被这个美国的社会救助站救回去了嘛，但是人家的资源有限的，
1: 嗯，
0: 不可能给他承担更高昂的一些处方药和治疗的费用。
1: 嗯，
0: 然后医生一看他，哎呀，一穷二白的情况，就给他开了具有高含量的真正的高品质的那种第三代的磷虾油。
1: 哦，
0: 让他回去坚持吃，
1: 他自己就是生产这个的，让他吃。
0: 对啊，
1: 他说我厂里都堆成山了，
0: 啊，
1: 我信这个吗？
0: 他当时也这么想的呀，是我这个没有经过 FDA 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检查合格。
1: 嗯，
0: 你给我的确实是合格的，但是能差多少啊？
1: 嗯，
0: 他自己也觉得，哎呀，挺不可思议的，
1: 是不是啊？
0: 甚至觉得有点讽刺，但是走投无路啊，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然后就按照要求吃呗。
1: 哎，你说他吃完之后他能怎么样呢？
0: 回去就用了3个月之后，他不仅人明显的瘦了下来
1: 啊，
0: 精神头也好多了
1: 啊，
0: 然后再去复查，总胆固醇降到了5.2，甘油三酯到了1.8，
1: 哎呦，
0: 心脏供血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血管超声显示斑块稳定了，狭窄没有继续的加重。
1: 嚯，哎，同样的东西，
0: 对，
1: 效果天差地别。
0: 他这一下子才幡然醒悟，是吧？他才知道自己以前生产的那个低级别的磷虾油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1: 嗯，
0: 而且他是用自己血的教训，深刻的理解了美国 FDA 为什么把他罚的倾家荡产。
1: 应该，
0: 因为他是不好的产品，
1: 嗯，
0: 低等的产品，是吧？你吃再多也没有用，他切身都感受到了，反而还有害。
1: 嗯，
0: 他以前生产的那些低含量的、吸收率差的，啊，吃了不光是白花钱的问题。堆积在身体当中反而加重我们人体的代谢的负担。
1: 嗯，
0: 而救助中心给他那个人家是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含量吸收率都是顶级的啊，吃进去之后是吧，被身体高效的利用，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达到降血脂、软化血管的这个效果。
1: 是呢，他不是自己亲自证明了吗？
0: 嗯，
1: 就磷虾油和磷虾油它天壤之别呀。
0: 对，
1: 不是说东西不行，是你用的生产的东西根本不行。
0: 没错啊，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
1: 嗯，
0: 第一个标准至关重要。
1: 对
0: 啊，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似的，为什么健康全球要严选？
1: 嗯
0: 啊，严选那种都是符合国际顶尖标准的产品才给大家伙敢推荐。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含量和吸收率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线，他吃了无效的是因为含量不足吸收不了，而有效的就像第三代磷虾油这样的，它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才是真正软化血管，是吧，降血压，防止我们动脉硬化呀，包括心梗脑梗的好产品吧。
1: 肯定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案例的那个主人公一样，不能再去重蹈覆辙了。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最好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是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1: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

0: 朋友降血脂、软化血管、养护心脑血管问题的，那是第三代的磷虾油，他才可以做到。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有效果的好东西。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啊。
6: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5: 嗯，
6: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5: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6: 我今年64了啊。
5: 嗯。
6: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5: 啊，血糖高。
6: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5: 啊。
6: 效果是真好，
5: 是吧？
6: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5: 啊，
6: 这血糖啊，波动这个平缓多了。
5: 哎，好，不错，嗯。
6: 哎，而且这个现在指标也稳定了，挺正常。
5: 那挺好啊，嗯。
6: 眼睛呢，你看看东西也清楚了不少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5: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儿啊，是吧？那这好事儿就挺好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6: 这不是前段时间，
5: 嗯，
6: 我老感觉这头晕。
5: 哦，
6: 一阵一阵的，
5: 嗯，
6: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5: 啊、
6: 嗯，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说血脂高，
5: 血脂高，
6: 血压也高了
5: 啊，
6: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5: 应该，
6: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5: 哦，怪不得的，嗯，
6: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5: 啊，
6: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5: 啊。
6: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5: 当时没当回事儿、啊。
6: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5: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啊，站不稳呢、啊，是吧？大脑缺氧啊、
6: 嗯，
5: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

0: 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对、
0: 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1: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
0: 啊，
1: 这个胆是4.9啊，
0: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1: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0: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1: 老师啊，这可咋整呢啊？
0: 没有，
1: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医生给我开的阿唑啊、发他汀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但是眼睛嘛、也开始模糊。
0: 哎呦，
1: 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就犯恶心了。
0: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因为你说那个阿唑、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1: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是吧？
1: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还不报销。
0: 对，进口药不报销，
1: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0: 那差不多。
1: 哎呀，太贵了。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0: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
1: 一定要选择卵磷脂含量高的。
0: 对，不高的话就没效果啊。
1: 对，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0: 你看看，这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才够存，明白吧？那只有达标的卵磷脂的含量和纯度，才能够起到降脂、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明白吧？如果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如果不达标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降血脂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等于白吃了，啊，那钱白花。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你看这就是能体现出它的效果了。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啊，对，这个含量比咱们国内的 OTC 的卵磷脂这个含量都高，那你效果它能差得了吗？而且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0: 明白。
1: 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0: 明白。
1: 但起码别让我这边啊，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0: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这要是能用上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的话。它不仅里面富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它还高达90%以上的吸收率，让你在降低我们血脂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同时，不用经过我们的肾脏和肝脏的代谢，啊，实现对我们肝脏和肾脏的零负担，那你就不用担心伤肝伤肾了。等你用一段时间，你就身体这个血管清理干净了，血脂降下来了，血液。

0: 流动的畅通无阻了，那你这个大脑就不会出现这种供氧不足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你就不会有头晕呐、啊，说眼睛视力模糊这种情况了，好不啊？
1: 哎呀，那这样就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嗯。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邢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邢老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夫。
0: 哎呦呵呵，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11样了。
0: 都11样了，哎呦。
1: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1: 我能不能用上？
0: 嗯。
1: 4个问题。
0: 嗯。
1: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0: 肝囊肿。啊，
1: 肝囊肿是去年10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0: 0.6×0.6啊！
1: 啊，我都不当事儿。
0: 你多大年岁啊？
1: 79。
0: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
1: 我都买红豆杉了。
0: 呵，你买红豆杉，我告诉你，用红豆杉解决0.6×0.6这个肝囊肿，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啊！
1: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1: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舌粉了
0: 哦，这个可以，花束舌粉呢，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1: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0: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而这个花束舌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啊。
1: 我吃这有效果了。
0: 哦，用了多长时间了？
1: 2个多月了吧？
0: 2个多月，现在这个腿就不麻了，是不？
1: 早都不麻了腿呀、
0: 啊！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1: 那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1: 嗯。
0: 你看看，那你现在这个花束舌粉是吧？你用完了之后，你的腰间盘的这个形态慢慢改善过来了，它不压迫你下肢神经了，那你腿不就不麻了吗？你这样。
1: 啊，
0: 不错，这个挺好。
1: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0: 结肠炎哦。
1: 啊，结肠炎吧，它这个是结肠干区积滞12指肠球炎。
0: 哦，有炎症，嗯。
1: 这个能吃什么药，廖老师？我就想问你这个事儿。
0: 结肠炎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1: 嗯、
0: 啊，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啊，立竿见影。
1: 啊，
0: 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1: 对对对，
0: 对
1: 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0: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1: 还有吗？现在呀？
0: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如果说你这个。益生菌你补充上的话，光是这个呢，我觉得还不够啊。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它没有挡住外面的病毒和细菌的话，你这边补充益生菌，那边致病菌、有害菌还不停地进到你肚子里。我告诉你，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有3顿制药企业的专门抑制口腔致病菌的一个牙膏，它是做药的品质生产的这款牙膏，效果特别好。这样的话，外界的致病菌、有害菌进不来了，然后你再补充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这样的话效果才能快啊。
1: 啊，是这么事儿啊？
0: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1: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1: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1: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0: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1: 那他都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1: 他那异状结肠炎
0: 那是结肠炎。

0: 它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
1: 啊。
0: 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
1: 那
0: 这
1: 你
0: 样，
1: 说，廖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1: 哎呦，不能吃凉的水果，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1: 啊。
0: 因为凉的进入到你肠道当中，直接就把你仅剩不多的益生菌就给杀死了，所以说结肠炎就开始发作了。这个
1: 啊。啊。
0: 不是凉的的问题，是你本身的益生菌它就少。那我刚才说了，你把益生菌补充上了，然后再解决那个病从口入的问题，你这个做一段时间，你凉的热的都敢吃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再
0: 啊。
1: 见，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